0: 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伦理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4: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

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两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三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

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五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顾。

0: 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爱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
2: 家电一站购，品质有保障，好电器、好价格、好服务。光辉电器，靠谱不踩坑。地址：万隆生活中心2楼。光辉电器。

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一百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了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他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无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地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得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

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林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他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宏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要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宏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她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

接，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下2026成都车展。在成都车展前夕呢，记者注意到了新款理想 Mega 的车型，该车在外观、内饰和动力方面将会迎来全面的升级。据了解，新款理想 Mega 搭载108千瓦时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为710公里。结合此前工信部的信息来看，新款的理想 Mega 引入了全新的车色，在细节上前包围进行优化，进气口外围增加了装饰。车身侧面呢，可以看到采用了全新的暗色丙型轮圈，更具高级质感。不仅如此呢，新车同样引入了全新的半隐藏式门把手，并且增加了侧后和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整车的激光雷达数量也由老版本的一颗增加到了新款的4颗。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355、1965、1850，轴距为3300毫米。新款车型呢，也将会比现款车型增长了5毫米。在车辆尾部，尾门和后保险杠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尾门形面更具立体感，后保险杠处也是更具有层次感。除此之外，新享的理想 Mega 还增加了后轮转向的功能。在动力方面，理想 Mega 后电机功率从此前的245瓦提升至258千瓦，前电机呢依然是155千瓦。座卧功率呢也由此从此前的400千瓦提升到了413千瓦。电池依然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3厘电池，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再来关注小米鹏程。记者在成都车展当中拍摄到了小米鹏程 N70、 小米鹏程 N90 的实车。那么在本次车展当中的两款新车也将会迎来内饰的首发亮相。两款全新车型在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格为25.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预售价格为29.99万元，并且计划将会在今年的9月份正式发布并上市。小米鹏程 N90 MAX 定位为大七座旗舰增程式 SUV， 长高分别为5285、1998、1825，轴距为3080毫米。车内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加20英寸抬头显示加16.1英寸的中控屏，采用澎湃 OS 座舱系统，搭载高通8650座舱芯片，采用的是2+2+3的7座布局。扶手箱可沿滑轨前后移动的独立中央岛台，前排两个座椅呢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并且配备4把0重力座椅。动力上将会采用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所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100千瓦，搭配的是76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最高 CLTC 续航能力达到1705公里。

另外，小米鹏程 N70 Max 定位为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960、1998、1765，轴距为2950毫米。内部采用五座布局，动力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两大版本。单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10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为210千瓦加100千瓦。小米鹏程 N70 Max 将会提供76千瓦时和52千瓦时两种电池包，最高的 CLTC 纯电续航为505公里。再来聚焦名爵。在2026成都车展当中，记者拍摄到了名爵 MG07 的实车，车辆将会在车展正式的上市。该车型定位为中型轿车，搭载 1.5 升插电混动系统，最高 CLTC 纯电续航为245公里，最高综合续航1745公里。那么此前的纯电版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格为12.59万到16.59万元之间。在外观方面，该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新环式贯穿灯组搭配两侧造型别致的大灯，让其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度。同时呢，车头拥有着一体冲压的棒式机壳和168升的超大前备箱。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886、1900、1478，轴距为2825毫米。在车辆尾部方面，其采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组以及无档可调电动扰流板，并且在下方配备名爵的 MG 品牌 logo。

等一下。在硬件方面，激光雷达版本将会搭载激光雷达加 4D 毫米波加11个摄像头，采用的是 Momenta R7 辅助驾驶系统，提供104项辅助驾驶能力，高速城区 NV 全覆盖。那么在动力上的插混版本采用的是上汽自研的 DMH 超混系统，搭载 1.5 升发动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2马力，电机的最大功率为207马力。将会配备30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740公里。再来看一下 iCar，记者呢在成都车展当中还拍摄到了 iCar V25 的实车，该车已经在8月14号发布了外观，在本届车展当中将会正式的公布内饰。该车型将会采用增程动力和全站智驾硬件，主打年轻用户的个性表达、城市通勤和短途露营等多重的用车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 iCar V25 延续了家族未来经典的设计语言，整体为方正宽体的姿态，并且依旧采用复古圆形 LED 后壁大灯。新车的长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为2820毫米，采用的是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布局，那么最小的离地间隙为197毫米，拥有30度的接近角、28度的离去角。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搭载型号为 SQRH4J15 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同时搭配33.6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拥有140公里和150公里。

最后来关注大众。在展馆当中，记者还拍摄到了上汽大众旗下全新中大型 SUV 大众 ID. Era 8X 的实车图片。该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当中完成首发亮相。由于此次拍摄车型被伪装全覆盖，所以呢，结合此前官方所发布的图片来看， ID. Era 8X 配备的是环宇光翼贯穿式的灯带，搭配标志性的

L 型日行灯，整车显眼辨识度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新车将会延续大地 ID Era 9S 的整体设计风格，采用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仪表魔术屏以及智能门板魔术屏和 15.6 英寸 2.5K 中控双联屏。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020、1997、1750，轴距为2970毫米，定位为中大型 SUV。动力上，新车呢采用的是 1.5T 增程动力，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05千瓦，电机的峰值功率达到220千瓦。续航能力方面呢 ，ID. Era 8X 提供51.1千瓦时和65.2千瓦时两种电池的版本。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车厢当中非进门营应当如何的科学处理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车厢当中走进了蚊蝇应当如何来处理呢？一般蚊蝇进车呢，主要是靠几个机会。第一个，开门开得慢吞吞；另外一个呢，停车停在了树林边或者是草丛边；再有呢，就是车厢当中残留饮料、果皮、垃圾，或者是停车的时候呢，留了窗户缝；再有就是空调长期的开启了外循环。所以说呢，根据以上几个会进入蚊蝇的原因，那么预防的方法也很简单。上下车尽可能快一点，别开着车门聊天。另外呢，停车的时候尽可能远离草丛、积水、垃圾桶。车厢内呢，不要放甜饮料和食物的残渣。另外呢，停车前可以切换到内循环。最后呢，就是如果喜欢经常开窗通风的，可以装一个磁吸的防蚊纱网。那么这里呢，常务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车厢里如果要是进了蚊蝇，最可怕的不是蚊子咬了一口起了包，而是你为了拍它眼睛离开路面，手离方向盘，因为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那么简单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着急去扑打蚊蝇，先用空调大风来压制它，能安全开窗就可以采用对角通风的方式把蚊蝇吹走，实在不行就停车处理。蚊蝇呢可以晚一点处理，但是方向盘一定要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都忘记怎么写了。黑成块，我想回家，我的二胡托梦给我，让我去陪他。我随他，你说对吧？黑成块，快带我回家，我怎么听不见你的回答？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养护好身体，健康百千。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的10点至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八一千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八一千》。在每一期的健康八一千栏目当中，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更新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

0: 当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了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和留言啊，我们的专家呢将会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解答。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告别腋下尴尬异味，腋臭的科学解决方案。本期的节目呢，邀请到的是营口市人民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辛宇。辛宇擅长双眼皮、眼袋、腋臭、斑痕综合治疗，体表各类良性、恶性肿瘤切除以及皮瓣修复等疾病的诊断与规范化治疗，尤其在乳腺疾病的整形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从事外科临床工作11年，毕业于锦州医科大学，曾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的整形外科、乳腺外科及甲状腺外科进修学习各一年，长期深耕整形外科的领域临床实践。辽宁省转化医学研究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中医药学会肿瘤中西医协同创新专业委员会委员，发表 SCI 论文2篇，获2024年营口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3得奖。他的职业理念是以执着之真施匠心之意，为患者谋求最大的获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正式开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直播啊。在正式聊干货之前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首先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比如说呢在早高峰地铁里人挤人，你抓着扶手，手臂呢却像被钉住一样啊，死活都抬不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电梯门一关，旁边的人又不动声色的退了半步。夏天的时候哈，大家都会穿短袖啊，那只有你裹着长袖，热得满头大汗也不肯脱。如果有这种情况哈，我想告诉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因为呢，在我们收到的私信当中啊，有女孩因为担心味道，约会的时候呢连靠近喜欢的人都不敢啊。那么有的男生呢坐地铁永远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就怕影响到别人。还有大学生夏天永远穿着长袖，那室友可能会问他，你身上怎么有股味儿啊，然后呢他回去了一个人就发了很久的呆，不是愤怒，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感哈。
1: 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请你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拥抱。这些瞬间不是因为你不讲卫生，更不是因为你不够好，它只是一个生理现象，一场发生在皮肤表面微小的生物学意外。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也想坦白一件事哈，就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其实我对于腋臭的认知也停留在不讲卫生这个层面哈。其实深入了解了这些科学的常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偏见有多深。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啊，不止给屏幕前的你做的，也是给我自己做的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认知的盲区，我们愿意去打破去了解，那就是进步的开始。
1: 今天呢，我们不谈偏方，不讲鸡汤，就把这场直播当成一档轻松的科普谈话节目。从皮肤结构一路讲到基因层面，把腋臭这件事儿从头到尾讲透。只要你能理解背后的科学逻辑，就能真正放下心理负担。
0: 那么我们刚刚啊聊到了那些让人心疼的场景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视角缩小1万倍，潜入到皮肤下面去看一看哈。医生，很多人觉得这个腋臭就是汗多，多洗几次澡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1: 这个呀是一个很普遍的误会。我们皮肤底下呢住着2种汗腺。小汗腺是一个老实人。
0: 这个时候哈，我们的医生在这个直播间啊进行了一个图片的放送哈，那大家可以点进我们的有时间的话可以点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医生的科普的这个图片的讲解。

0: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皮肤的一个切面图哈，我们可以看到表皮、毛孔、毛囊啊，还有大汗腺和小汗腺，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分布的情况。大汗腺呢是一个挑剔的 VIP， 它只长在腋下、乳晕等等啊这几个地方，它出的呢汗不是水，是蛋白质、脂肪酸，好比一碗营养的浓汤，刚出来的时候啊一点味道都没有。
1: 那味道是怎么来的呢？
0: 问题就出在第三者细菌。你腋下温暖潮湿，还有腋毛做防风林，是细菌眼里的五星级酒店。大汗腺把营养浓汤送上来，细菌大口吃掉，排出的废物啊就是那股刺鼻的味道。还有小汗腺，小汗腺它排出的99%都是水，它是没有味道的。它只负责给人体降温。
1: 那么所以说啊，其实就是这个其实排出的这个汗水其实是没有味道的，
0: 对，
1: 是细菌的滋生导致了它的味道。
0: 对，所以呢，记住这个核心的公式：大汗腺分泌原料，细菌分解代谢，最终二者产生了异味。理解了这个公式，你就能明白所有腋臭的治疗方法的底层逻辑。
1: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哈，就是说我们可能有腋毛的情况下，会不会出汗会更严重？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就会想着那我就把腋毛剃了吧。那剃腋毛有没有帮助呢？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哈？
0: 有帮助。我们要正确理解它的作用。剃腋毛本身呢，不能治疗腋臭，因为大汗腺还在。它的好处在于呢，腋毛像一块海绵，专门截留汗液和死皮，等于给细菌搭了个窝。剃掉它可以减少细菌的宿舍，让腋下更容易保持干爽和清洁，异味自然会减轻。但是操作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腋下的皮肤很娇嫩，如果刮破了皮啊，反而可能会引发毛囊炎，甚至因为炎症刺激让味道变得更重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把它作为日常的辅助手段，但不能指望它治好腋臭，更不要为了追求干净而频繁粗暴的刮。对于中重度的情况，还是要依靠肉毒素啊、手术啊等等根本性的治疗方法。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问一下医生，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剃腋毛的问题哈。那么剃腋毛的问题，其实我想知道，比如说一个人他是有腋臭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在剃腋毛的时候，他这个方法有没有一些讲究哈？因为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剃毛的刀，或者是有一些膏体，那它有没有会对我们的腋下进行一个比如说刺激啊，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腋臭啊，比如说细菌滋生更严重呢？
0: 这个应该是影响不到的，只要我们手法操作的轻柔得当啊，不要损害毛囊，不要破坏皮肤表面的屏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你刮也好，或者是用蜡脱毛，或者是其他手段都是可以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人体哈，因为它比如说每天出汗呐、或者之类的，它跟我们身体吃东西也有关系。那么我们比如说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吃东西，对于这个腋臭有没有影响呢？
0: 这个呀，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像大葱啊、大蒜呐、咖喱、辣椒这些重口味的食物，比如大蒜、洋葱里面含的硫化物被消化后，顺着血液跑到了汗液里，等于把自己给腌入味儿了。咖喱、辣椒刺激交感神经，汗腺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加班。所以清淡饮食确实是科学除味的一环。
1: 这些饮食其实本身味道就挺大的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很多人他越紧张越焦虑的时候反而味道越重吗？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哈，因为好像我在这方面比较是一个盲区，有的人会因为情绪而导致体味加重吗？
0: 说得非常对。因为大汗腺不光受体温控制，还受交感神经直接指挥。你紧张焦虑的时候，交感神经高度兴奋，汗腺就被迫加班分泌了。所以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面试啦、表白啦、考试的时候啦，味道就会加重。那不是你的问题，是神经系统在过度保护你，他以为你在面临危险，想帮你标记领地呢。
1: 那么我们说啊，为什么那既然大家都会出汗啊，为什么很多人天生他就没有这个烦恼呢？
0: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提到了底层的问题，就是基因。
1: 嗯，现在医生又为我们大家这个展示了哈。嗯，
0: 我们体内呢有一个基因叫 ABCC11，全称呢比较长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大汗腺的开关。
1: 嗯，
0: 大约呢两三万年前，东亚祖先前往寒冷地区迁徙的时候，这个基因呢就发生了幸运的突变。
1: 嗯，
0: 开关被关掉了，大汗腺不再分泌那些营养浓汤，细菌没有原料可以发酵，味道自然就没有了。
1: 哦，
0: 这个基因呢还顺带带走了一样东西，是耳屎的类型。
1: 嗯，
0: 没听过吧？
1: 没有。
0: 如果你的耳屎是干的片状的，那恭喜你，你大概率是那个幸运突变的携带者。
1: 嗯，
0: 基因和腋臭绝缘。如果你是有耳，说明大汗腺还保持着原始的活跃状态。
1: 嗯，
0: 啊，一个小的冷知识，韩国人几乎100%是干耳，无腋臭。咱们华北地区95%以上也是，就是写在基因里的地域编码。
1: 嗯，所以说哈，当大家了解这一切呢，就会发现其实腋臭它并不是一种病哈，它就是我们的基因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然后特定的激素和特定的细菌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一场正常的生理现象哈。那么我们在聊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哈，想到了一个很反差的问题，就是说哈，在今天看来呢，我们觉得腋臭是一个困扰，但是听说它在历史上曾经和这个高贵还扯上了关系呢。
0: 这确实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现象。
1: 嗯，
0: 啊，在17到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贵族们普遍不洗澡，当时受宗教观念的影响，认为肮脏的躯体更能接近上帝。
1: 嗯，
0: 不洗澡呢是圣洁的象征。
1: 嗯，
0: 加上医学上误以为洗澡会让毛孔打开，导致瘟疫入侵，所以长期不洗澡反而成了一种特权。体味越重，反而越说明你越养尊处优，越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凡尔赛宫里虽然有豪华的浴室，但关于他一生洗澡次数的说法流传很广。
1: 嗯，
0: 更准确的是受宗教观念和医学误解的影响，当时的欧洲贵族普遍以不洗澡为荣。
1: 嗯，
0: 他们的一些花边小故事确实也描述过他身上浓烈的气味。
1: 嗯，
0: 所以你看，同一个生理现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里评价天差地别，它从来就不是什么陷阱，它只是一面镜子。
1: 嗯，
0: 照出了不同文明的价值观。
1: 嗯，
0: 今天我们觉得困扰的东西，几百年前被看作是身份的象征。
1: 嗯，所以说哈，这个是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觉得一个味道是臭的还是香的，都是我们主观上去定义的了哈。其实它只是一个我们的生理现象，并不要去过多的给它赋予一个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哈。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正常看待这个我们的生理现象就可以了哈。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就说在动物世界里呢，就体味还是他们的社交工具呢。
0: 确实是。
1: 嗯，
0: 啊，在大自然里面味道确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辨识的渠道。
1: 嗯，
0: 比如说狗见面先闻屁股，猫用腺体蹭家具留下气味，标记领地。
1: 嗯，
0: 很多哺乳动物靠体味识别同伴，寻找配偶，体味对于他们来说是生存工具，是交流方式。
1: 嗯，
0: 唯独人类把这种天然的生理信号变成了羞耻的源头。
1: 嗯，
0: 这件事的反差在于什么呢？动物靠体味建立连接，人类却因为体味切断连接。
1: 嗯，
0: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因为一点点气味就否定自己，逃避社交，是不是有点不如动物通透啊？
1: 是哈，这样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人类也是动物哈。那么我们是说了，这个其实生理现象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幸运的突变，就是让我们东亚人没有了腋臭。那没突变的人呢，他们的基因就是不好的吗？
0: 千万别这么想。
1: 嗯，
0: 恰恰相反，没有突变呢，才是原始的版本。
1: 嗯，
0: 才是出厂设置。人类几百万年进化中一直保留下来的特征。
1: 嗯，
0: 大汗腺分泌旺盛，在远古时代是有生存优势的，浓烈的体味可以驱赶野兽，标记领地， 在族群中传递信息，那个 ABCC11 这个基因的突变发生在2到3万年前，东亚祖先向寒冷地区迁徙的过程中，突变后大汗腺分泌减少，

0: 在寒冷的环境下确实更节能了，
1: 嗯，
0: 但这不代表没突变的人落后。你身上的每一个基因特征都曾经在某个历史阶段帮助你的祖先活了下来，
1: 嗯，
0: 它不是生理缺陷，而是人类进化留下的历史印记，是你祖先留给你的生存勋章。
1: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历史啊。那么医生啊，这个腋臭的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哈，其实它以前不叫这个名。
0: 对，这个名字是随着年代推移逐渐演化下来的。它最早呢不叫腋臭啊，叫这两个字狐臭啊。为什么呢？因为魏晋隋唐时期，很多从西域来的胡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原，他们身上大多带有这种特殊的体味，古人很直白，直接就叫胡人之臭。这其实是民族大融合在生理上留下的印记。
1: 嗯，其实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文字哈，就是直播间的朋友能看到，但是那个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到哈。他这个胡啊，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胡哈，他是这个姓名的姓胡的这个胡哈。那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典故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科普的小冷知识了。
1: 嗯，
0: 后来啊逐渐演化啊，就变成了狐狸的狐啊，因为跟这个狐狸身上的味道有点像啊。后来呢还衍生出了狐狸转世啊、妖气啊等等这些迷信的说法，
1: 嗯，
0: 让人背上很重的心理包袱。
1: 嗯，
0: 直到现在啊，医学界觉得狐臭这个词太容易让人产生歧视和自卑了，
1: 嗯，
0: 才统一规范为后来的狐和狐同音啊。后来呢这个
1: 嗯，我们就说哈，其实这个狐和狐同音，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狐狸的狐臭哈。其实这现在的大家比如说提到狐臭这两个字，他就会以为是狐狸的那个狐。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在最早的典故当中，因为是从那个西域那边流传过来的哈，它是胡人的那个狐，也就是说是姓胡的这个狐。所以说呢，现在在医学上面有现在更正的是哪个狐字呢？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同音字啊都统一取消掉了啊，规范为什么呢？就叫现在的腋臭啊，
1: 就没有狐臭这个词了。
0: 对，直接说明了症状发生的部位啊，科学客观，也给患者应有的尊重。
1: 嗯，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后不能说是狐臭了，狐臭有一种歧视的意味哈。
0: 对，
1: 我们就直接说是腋臭，这样呢是正确的，也在我们正视我们的身体的部位。
0: 对，这个词很客观。
1: 嗯，那么我们说哈，就是说如果在古时候人就有了这种腋臭的话呢，那古人他是怎么治呢？
0: 哎呀，说起古人治疗这个腋臭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挺恐怖的哈。在古代医书里面记载了不少让人倒吸凉气的方子啊，比如说这个东西啊，密陀僧啊，别被他的名字骗了哈，他不是什么生人啊，是一种药物啊，用它来外敷，它是一种含铅的矿物药，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氧化铅。这个名字源于波斯语的音译，所以这里面含有非常有毒的重金属。还有人呢用人乳啊，母乳啊，反复浸泡腋下，说能以柔克刚。最狠的是火烙法哈，拿这个烙铁直接烫下去啊。所以这些这个操作的方法都是极其有危险的。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三种办法，第一个是这个含铅的矿物药，第二个是那个母乳浸泡腋下。其实前面两个我倒是不太能理解，但最后一个它火烙法是想把这个皮囊给烧伤，然后就导致可以不用出汗了，是吗？
0: 对，我觉得呀，这个应该是咱们激光的最原始的版本。激光不也是控制的非常精确的火吗？所以它是直接的把皮肉、大汗腺等等一系列所有的东西全给烫坏了。
1: 就直接烧掉了哈。那这种方法其实有效果吗？对于古人来说呢？
0: 不仅完全无效，而且还非常的危险。一旦皮肤溃烂呢，重则呢引发金属中毒啊，在这个古的时候也没有抗生素等等治疗的方法，所以最终能不能活下来就听天由命了，非常的冒风险。
1: 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水的来由哈。那我们知道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在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喷香水哈，其实我们大家确实也比较喜欢爱闻这种香味哈。那么我们想知道香水的出现哈，它和腋臭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啊，结合我们之前说的哈，这个本身带体味才是最原始的出厂设置，而我们呢是基因突变啊，所以呢我们东亚人携带那个幸运基因突变，体味就轻了。
1: 嗯，
0: 但白种人和黑种人呢，超过90%的人天生大汗腺活跃，
1: 嗯，
0: 自带体味。
1: 嗯，
0: 中世纪欧洲人洗澡又不方便。啊，又结合了宗教观念、医学误解，加上烧水啊、洗澡啊，成本高昂，
1: 嗯，
0: 所以为了掩盖体味，香水就成了刚需。
1: 嗯，
0: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全球数百亿美元的香水产业，背后其实是一部气味掩盖史。
1: 嗯，
0: 当你走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香水店，你看到的不仅是奢侈品，更是人类基因差异写成的文明史。
1: 嗯，但其实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比如说人的体味比较重，那他这个时候喷香水，我觉得是不是很难掩盖住啊？其实还是很难掩盖住的吧，要喷很浓厚的香水。
0: 确实，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方，我觉得哈，这个香水味道的偏好，
1: 嗯，
0: 浓烈程度也是
1: 有很大差异的，
0: 也是不一样的。
1: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味道有这个不喜欢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说科学的去治疗它哈，并不是说用这个气味去掩盖哈。
0: 确实是因为气味掩盖，它只是治标不治本嘛，而且可能需要长期的依赖。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我就会逐渐讲到我们一些根本性治疗的方法，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1: 嗯，其实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宏大的历史和冷知识哈，也谢谢医生给我们科普，因为如果不科普的话，其实大家并不了解这些哈。我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长了很多的知识哈。那么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误区和自测哈。其实在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对于腋臭的认知其实存在太多的壁垒了，那么今天呢就一次性的打破。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勤洗澡是否能根治我们的腋臭。
0: 这一定是假的。
1: 嗯，
0: 洗澡只能洗掉表面的细菌和汗液，暂时缓解味道，但大汗腺藏在皮下呀，你洗的是表面呢，洗完几个小时之后它接着分泌啊。洗澡是清洁，不是治疗。
1: 嗯，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说啊，有说用生姜擦牙膏涂，那这个有用吗？
0: 不仅没有用，而且特别的危险。为什么呢？腋下皮肤非常的娇嫩，这些刺激性偏方不仅没用呢，还容易导致过敏、发黑，甚至引发接触性皮炎。
1: 嗯，
0: 我见过很多乱涂偏方，把腋下搞得红肿溃烂的患者，非常的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家给自己当医生哈，千万不要自己去啊，在网上看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治疗哈，很容易给自己也搞坏了哈。
0: 确实。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腋臭会传染吗？
0: 这个啊，必须大声地说哈，绝对不会。
1: 嗯，
0: 因为它不像细菌或者病毒感染啊，通过拥抱、握手啊，共用衣服一起吃饭啊，这些呢，我们这个腋臭本身都不会传染。
1: 嗯，
0: 它纯粹是因为什么？因为基因决定的生理现象，请大家一定要放下偏见。
1: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腋臭它是暂时的，比如说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啊，很多家长他可能会这样安慰孩子。
0: 这个呀也是不会的，青春期确实是味道最重的时候，因为激素水平高，但它成年后也不会消失啊，它只会相对稳定，如果不干预，它会伴随你终身，别傻傻等它自愈了。
1: 那么第五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哈，手术后会代偿性的出汗，很多人因为这个不敢做手术，请医生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代偿性的出汗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0: 代偿性出汗就是当此消彼长的意思嘛。
1: 嗯，
0: 啊，大汗腺清除呢只是腋下局部的啊，范围很小，面积很小，不影响全身小汗腺的散热功能。
1: 哦，
0: 确实有极少数人呢、术后背部或者腹部出汗略多，但发生概率非常的低，而且很轻微，可以接受。不要因为一个小概率事件放弃一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1: 那还有一个问题。

0: 问题哈，就是说现在生活当中大家比较用的很多的就是止汗露，那止汗露想知道用止汗露有没有什么风险啊？它听说用久了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汗腺堵死呢？
1: 这个呀、啊，纯属是无稽之谈。
0: 嗯，
1: 止汗露里面主要起效的是这个铝盐的成分、
0: 嗯、
1: 啊，这个成分呢只在汗管口形成临时性的凝胶栓，
0: 嗯，
1: 洗澡就洗掉了，
0: 嗯，
1: 根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堵塞或坏死。
0: 嗯，所以说大家这在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哈。那么我们再说，有一个说法是只有胖人才有腋臭吗？
1: 这个和胖瘦可没有半毛钱关系。
0: 嗯，
1: 只和基因决定的大汗腺的活跃程度有关。
0: 嗯，
1: 瘦人一样有可能有重度的腋臭，胖人也可能完全没有。这个体重不背锅。
0: 嗯，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歧视胖瘦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误区讲完了，我们再怎么判断自己属于哪个级别呢？
1: 啊，轻度，只有剧烈运动之后呢，大量出汗以后凑近才能闻到。
0: 嗯，
1: 平时社交距离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中度呢，就是好朋友脸贴着脸，或者当你抬手的时候、
0: 嗯、
1: 旁边人能明显闻到，这时候你可能就得需要考虑干预了。
0: 嗯，
1: 那如果是重度的话，进电梯之后感觉周围人啊都在默默地捂鼻子，哪怕你安静地坐着不出汗也有味道。
0: 嗯，
1: 或者你观察一下衣服腋下部位是不是经常的发黄啊，洗不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建议你尽早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嗯，
1: 针对不同的情况应对的方案也不同，轻度的患者只需要做好日常的清洁，正确使用止汗露就可了。
0: 嗯，
1: 中度的重度的患者那就不要犹豫，建议尽早到正规医院寻求专业治疗。
0: 嗯，那么我们就说到这个专业治疗了哈，我们就开始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干货环节哈。那么我们请医生为我们讲一讲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
1: 日常护理啊，我们可以分成四步走啊、
0: 嗯、
1: 第一步就是清洁，每天的洗澡是必须的，重点是把腋下洗干净。
0: 嗯，
1: 但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什么呢？洗完澡以后一定要擦干。
0: 嗯，
1: 潮湿就是细菌的五星级酒店。
0: 嗯，
1: 洗完湿漉漉的穿衣服等于在给细菌搭帐篷。
0: 嗯，
1: 洗完用毛巾或者纸巾把腋下彻底的按干啊、嗯、这一步呢能帮你赶走一半的气味。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剃毛。
0: 嗯，
1: 就像刚才说的，有帮助但不能根治，而且操作一定要轻柔、
0: 嗯、
1: 千万别刮破皮。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止汗露，很多人都用错了。止汗露的黄金使用时间是什么时候？是睡前。
0: 哎，这个是一个很重点的知识点哈，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用止汗露它不会挑时间的。
1: 对呀，所以同样的事情当你颠倒一下顺序做的话，可能会有惊喜的收效。
0: 嗯，
1: 也就是说晚上汗腺处于休眠的状态，涂上含有铝盐的止汗露，
0: 嗯，
1: 啊，这个成分能舒舒服服地渗透进汗管，形成止汗栓，堵住出汗的味道。
0: 嗯，
1: 那为什么白天涂就相对不那么适合呢？
0: 嗯，
1: 因为你刚涂完啊，它还没有啊形成功效，
0: 吸收呢。
1: 哎，对，汗一出就给冲没了，
0: 嗯，
1: 所以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0: 嗯，
1: 那第四步，啊，就是穿衣服。啊，要选择宽松的、透气的棉质衣服，千万别穿紧身的化纤啊，那相当于给腋下套了个塑料袋啊，既不通风也不透气，闷出来的味道可想而知。
0: 嗯，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啊，医生为我们推荐的这个日常护理的方面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重卫生哈，平时我们要勤洗澡啊，然后要擦干，这个擦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哈，一定要擦干。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剃毛，在剃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去刺激它啊，就是一定要温和的去操作。那再就是止汗露，医生为我们科普了一下，止汗露最佳的黄金使用时间呢是睡前啊。第四个就是穿衣，在选衣服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一些透气的棉质衣物哈。那么我们说，如果在进行这些日常护理之后还搞不定，那我们就得上医院了哈。那现在 我们到医院去治疗腋臭的话呢，都有哪些选择呢？请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目前呢主流的医疗方案主要有几下几种哈，我给大家逐一的说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肉毒素注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

0: 平时听说的去皱，对吧、嗯、它的原理啊，可以把它理解成再给汗腺发一张强制休假单。
1: 嗯
0: 啊，原理非常的简单，神经给汗腺发信号，肉毒素半路把信号给拦截了，汗腺收不到指令就强制休假。
1: 嗯，
0: 不出汗就没味儿了，门诊十几分钟打完，也不用麻醉，特别细的针只打几个点，打完就能走、
1: 嗯、
0: 啊，一般3到7天起效啊，能管6到8个月。
1: 嗯
0: 啊，厉害的能管一年。
1: 嗯，
0: 费用呢大概3000到6000元左右。
1: 嗯，
0: 所以适合怕疼，只想管一个夏天，或者是需要出席临时的特殊场景的朋友。
1: 嗯
0: 啊，所以有很多人的策略是夏天打一次啊，刚好管一个下。
1: 嗯，这个就比较适合就是说不敢做手术啊之类的人群哈，而且它是用一个很极细的针哈，它这个有疼痛感吗？
0: 这个疼痛感非常的轻微、
1: 嗯、
0: 它这个针细的应该是比蚊子的嘴
1: 还细哈，
0: 差不多、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这个担心哈，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也是挺担心打针的，总觉得是不是很疼啊，医生给大家讲解了极细的针哈，跟蚊子差不多，所以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医院进行这个打针哈，能管这个6到8个月甚至一年。嗯，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0: 第二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了。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考虑微创的手术。
1: 嗯，
0: 别听到手术就害怕哈，现在早就不是以前那种大块的把皮肤切掉的传统的手术了。
1: 嗯，
0: 目前的主流呢叫小切口直视下大汗腺剪除术。
1: 嗯，
0: 医生在你腋下自然的褶皱处开1到2厘米啊，2到3厘米大概这么大的小口，
1: 嗯，
0: 隐蔽性呢特别的好，而且像做微雕一样啊，用特制的小剪刀把皮下的大汗腺一点点剪掉、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全程是在直视下操作，
1: 嗯，
0: 医生能直接看到每一根大汗腺的位置，剪得干净，同时呢还能直接看到出血的血管，出血的部位，所以出血很少啊，止血非常的方便。
1: 嗯，
0: 相比之下呢，激光啊，微波呀、啊，黄金微针等等仪器啊，这些治疗都是从皮肤表面往下打，
1: 嗯，
0: 医生看不到皮下的情况，只能凭手感盲操，
1: 嗯，
0: 清除的彻底性就差一些了。
1: 嗯，也就是说哈，我们如果做这个微创手术的话呢，它的切口是很小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就觉得切一个很大的切口哈，它只有1到2厘米的切口，而且呢医生能直观的看到你的这个汗腺的部位哈，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像不管是打针也好，激光也好啊，它只能进行一个盲目的操作哈，它并不能直观的看到你这个底下的大汗腺呢、啊、和血管，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微创手术还是很方便的哈。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得益于这个直视的优势呢，所以大汗腺剪除术啊是所有手术操作方式中啊复发率最低的，
1: 嗯，
0: 低于5%啊、
1: 嗯，
0: 也就是做了手术95%啊，超过95%的人可以彻底的告别腋臭。
1: 嗯
0: 啊，治疗费用呢也是大概8000到2万元左右。
1: 嗯
0: 啊，根据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有所差异啊、
1: 嗯，
0: 一般都是采用局部麻醉。啊，术后需要弹力绷带加压包扎5到7天，
1: 嗯，
0: 1到2周内手臂不能高举，不能前举，啊，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的活动了，
1: 嗯，
0: 啊，一般是建议18岁以后再进行手术，啊，特殊情况呢，我们时间也可以稍提前一些，啊，为什么呢？因为青春期汗腺还在发育，啊，需要等它发育完成了，我们再彻底啊。一波根除，所以过早的手术可能会因为啊新的大汗腺长出而导致复发。
1: 嗯，所以过早还是没有必要的哈。这个我医生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种一劳永逸的方法哈，因为我觉得微创手术现在其实也是公众接受度比较广的一个吧，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哈。
0: 其实吧。如果说起来，
1: 嗯，
0: 如果在做手术的前一天，
1: 嗯，
0: 你要是没休息好的话，
1: 嗯，
0: 那你第二天来做手术可能会美美的补一觉，
1: 嗯，
0: 因为整个手术操作的过程中你就是躺在那里听着音乐，
1: 嗯，
0: 啊，不需要你做什么，
1: 嗯，
0: 更不会疼，
1: 嗯，
0: 你是处于极度的放松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打几个盹儿，
1: 嗯，
0: 所以他这个舒适的程度是这种，
1: 嗯，
0: 所以跟我们那个恐惧完全不沾边，
1: 嗯，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我可能会选择现在这个

0: 医学这么发达的微创手术哈。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心里都会打鼓哈，就是说疼不疼呢？留不留疤呢？会不会复发呢？嗯，
1: 像刚才我们已经初步介绍了一下哈，
0: 嗯，
1: 麻醉呢是局部麻醉，只打几针啊，那个针头呢也是非常的细哈，感觉体感就像蚊子叮一样，
0: 嗯，
1: 打完了以后就没有感觉了啊，术后麻药退了呢，麻药劲儿退了呢，头前24到48小时左右呢，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胀痛，
0: 嗯，
1: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比想象中好得多，完全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恐怖，
0: 嗯，
1: 个别的情况下吃两片止疼药就顶过去了，
0: 嗯
1: 嗯。第二个恐惧就是疤痕嘛，因为切口只有2到3厘米啊，而且是藏在腋下自然的褶皱里，
0: 嗯，
1: 愈合之后呢就是细细的白线，
0: 嗯，
1: 穿衣服根本看不见，
0: 嗯
1: 啊，后期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去疤的药物啊，或者激光啊等等，这个进行美化一化，美化一下，
0: 嗯，
1: 术中呢医生也会使用这个美容缝合技术啊，让疤痕尽量的变小，
0: 嗯
1: 啊，当然如果你是疤痕体质的话，这个得需要提前跟医生说明一下，
0: 嗯。
1: 那第三个恐惧就是疼痛和恢复期嘛，手术也就1个小时左右啊，当天做当天回家，所谓的日间手术，包扎那几天呢手臂不能高举啊，但吃饭看手机办公都不影响，
0: 嗯，
1: 1到2周就恢复正常活动了，1个月基本就完全恢复了，比起被腋臭困扰几年甚至几十年，这1、2周的不便微不足道，值得，
0: 嗯。
1: 第四个恐惧就是复发啊，直视下检除复发率是所有方法里最低的啊，低于5%，即便有少量的残留，味道也轻得多，配合止汗露就能完全的控制了。
0: 嗯。
1: 第五个恐惧就是代偿性出汗，刚才说过了，极少数啊，非常的轻微啊，别因为小概率放弃大机会。
0: 嗯。
1: 第六个呢就是年龄啊，等我们孩子高考以后啦，学业也不那么负担那么重了，所以这个暑期是一个做手术的好时机。
0: 嗯，哎，我想到了哈，其实我们的这个刚刚说到这个麻药的问题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开刀了之后，然后又打了麻药，第一天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疼痛感。我在想，我都想到拔牙的事情了哈，就是这个，我觉得它的疼痛程度应该是没有拔牙那么疼，我觉得哈。
1: 它一定是没有拔牙疼的。
0: 是吧？其实大家在这个，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涉及到这个牙上面的问题，比如说拔牙呀、治疗牙呀、什么杀神经啊这种问题，是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微创手术。那这种微创手术呢，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腋下的这个微创手术是大家完全能够接受的程度哈。
1: 体验过了的所有人，无论是孩子也好，或者年轻的女孩也好，哈，
0: 嗯，
1: 他们都表态说完全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恐怖，
0: 嗯，
1: 啊，
0: 嗯，
1: 应该给自己这个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
0: 嗯，再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止汗露的问题哈，就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我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止汗露，医生在这方面有没有给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止汗露哈，其实市面上止汗露有很多，但是呢，很多的止汗露可能也没什么功效，
1: 嗯，
0: 所以说呢，医生有没有在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日常护理的时候，我们用一些止汗露啊，可能大家其实出汗出不出汗的问题是一方面，然后有没有除味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选择怎样的止汗露能够更有效的去护理我们的身体呢？
1: 其实这又是一个另一个这个课题了，
0: 嗯，
1: 这个止汗露大多里面是一个铝盐的成分，
0: 嗯，
1: 啊，这个化学物质是铝盐的成分，
0: 会不会有一些止汗露里边没有铝盐呢？
1: 那我们可以在买的时候观察一下嘛，
0: 嗯，
1: 也有可能说这个止汗露这个产品啊，对你这个某一个群体这个出汗的程度不是很匹配，
0: 嗯嗯，
1: 啊，也有可能里面也含有一些比如说什么薄荷啦等等啦这些令你更舒服的这个成分，
0: 嗯，
1: 但是可能对有的人的皮肤它并不耐受，
0: 嗯，
1: 啊，所以 可以考虑在固定好这个有效成分的前提下，我们多换一换品牌，多尝试尝试。
0: 嗯嗯，好的，谢谢医生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就是说有治疗这种仪器哈，市面上有一些治疗的仪器，比如说黄金微针啊，还有这个微波哈，还。

0: 还有微光啊、激光啊，这些怎么样呢？
1: 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真正开始关心这个治疗这个方式了哈。现在这些这个时髦的词儿啊，经常能看到啊。首先我就从这个比较出圈的黄金微针说起哈。黄金微针这几年真的非常火啊，很多公立医院也在开展。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用微针刺入皮肤，针尖释放低频的能量，烫熟大汗腺来达到效果。
0: 那这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古人的烙法有什么
1: 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更精确更可控了。所以我还是得提醒大家，市面上的黄金微针呢、良莠不齐，有些设备可能是二类医疗器械，用于治疗腋臭并不合规。2024年4月1日起，射频治疗类产品被纳入国家三类医疗器械的这个管控标准里面了。里面有一些比较时髦的品牌，比如来自于以色列的或者来自于韩国的这些有证的品牌是通过国家审核通过的。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并且确认他们是三类医疗器械这个注册过的。
0: 其实我们是说哈，就是医生也想提醒大家，我们在选择这个仪器方面是可以的，就可以用仪器去治疗，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这个仪器是否合规哈。
1: 对，这样才是有安全保证的。所以从效果上来看呢，黄金微针单次治疗的有效率大概70%-80%啊。对于轻中度的患者啊，可以考虑选择。但它的效果呢并不是永久的。很多研究显示啊，效果会随时间递减，可能得需要多次治疗。单次费用呢大概在几千-10000不等。
0: 那它的这个效果才有效率才80%哈，我觉得还不如去打肉毒素呢。
1: 但是肉毒素也是只能维持一年左右嘛。而且肉毒素可能也面临着这个长期频繁使用耐药的问题。后续可能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你可能还得频繁更换种类。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根据个人人群需求的不同去选择哈。
1: 对，肉毒素其实只适合一个应急和过渡。那再说一下这个 MiraDry 微波啊，叫清新微波啊，我们中文常这么说啊。它的原理呢是用微波能量精准破坏大汗腺。全球已经开展非常多的例数了啊。技术本身是成熟的，但是它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价格非常的昂贵啊。一台机器大概在150万元左右啊。所以这分布呢也都是在一些一线的大城市啊。单次的治疗费用普遍是在15000-20000之间，有的地方可能会更高。而且它并不总是一次搞定啊。对于症状重的人呢，可能需要做2次甚至更多次才能达到满意。所以总费用3万-5万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呢就是设备保有量很少啊，它呢可能主要目前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等这些一线城市啊，大型的公立医院或者是高端的私立机构，所以很多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有这方面困扰的可能找不到这台设备。第三个呢，效果也存在个体差异。对大汗腺分布啊深呐、或者是范围比较广的人群，微波能量可能就不能全覆盖了，所以治疗效果可能会打折。第四个就是术后的反应哈，部分患者在治疗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内，腋下皮肤呢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发麻发硬的感觉，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所以呢，如果你预算充足啦，症状不算太重，又特别的怕开刀，它可以作为备选，但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完美方案。最后呢，介绍一下激光治疗。那激光治疗现在有二氧化碳激光，还有长脉宽激光等等，都是从皮肤表面往下烧啊，属于盲操，医生看不到皮下的情况，只能凭手感，能量分布均不均匀呢？烧多了呢，可能还容易烫伤、留疤；烧少了呢，大汗腺又没烧透啊，回头它又死灰复燃了。 所以效果呢通常只能维持1到3年，而且很多人需要反复做。追求长期稳定效果的话，那它也不是最优选。
0: 嗯，这个激光我非常了解哈，因为女生嘛，很多都会这个生活方面都会用到激光哈。激光确实是需要反复的去做哈，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就是说要一次就能保证效果的这个仪器。
1: 对，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了。
0: 嗯
1: 啊，所以总结下来，大家看，如果轻度的话啊，我们可以考虑用止汗露，几十到几百元，啊，可以更换，选一个更适合的产品啊，给自己啊，但是治标不治本。肉毒呢，就是3000到6000元左右，大概半年到一年啊，能管半年到一年，啊，适合什么呢？适合追求便捷和临时场合啊需要改善的朋友啊，但是得需要定期打啊。黄金微针呢，就是几千到10000。啊，微创单次有效率大概在70-80%，但效果也不是永久的啊，也需要多次治疗，而且选择的时候要认准3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证啊。
0: 嗯，这个选择仪器的时候哈，我们医生提醒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证件哈，而且要到这个公立的大医院去做哈。
1: 对，一定要找正规的机构去做啊。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清新微波治疗啊，15000到25000每次啊，也是非侵入性啊，有些贵，而且普及率低啊，而且需要多次治疗，术后可能会有麻木感。想来如果到这些大城市，这个飞机、火车等等啊，风餐那、这个住宿啊，这个餐饮啊等等这些费用哈，加起来可能又要水涨船高了啊。最后说一下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啊，几千元每次啊，微创，但是效果呢不是那么确切啊，容易复发，可能需要反复治疗啊。所以微创手术是最根本的啊，费用呢也是8000到20000，一次性解决，复发率非常低，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异臭治疗最彻底最经济的方式。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追求一劳永逸，手术是目前医学证据最充分、效果最确切的选择。其他那些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用。
0: 所以说呢，我们刚刚和大家也聊了很多了哈，包括针剂呀，包括仪器呀，包括手术啊。其实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这方面烦恼的，可以就买个止汗露去护理就可以了哈。
1: 没问题。
0: 对啊，如果追求短期的呢，就建议大家去这个选择针剂哈，是最优解的。但如果大家想彻底的去根治，那么尽量不要选择仪器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来说，仪器的话它效果不能保证，然后还需要多次治疗。其实大家在不管是成本呢，还是生活时间这方面，反反复复的去治疗这个，其实也很影响我们的心态了。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如果想根治的这方面呢，就是去选择微创是最好的哈。
1: 对，还是一劳永逸嘛。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征兵和体检的疤痕这方面的问题哈，有这个做了腋臭手术。就说会不会影响参军呀？这关系很多人的这个军旅梦，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
1: 对，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实际哈。相信有很多家长啊，家长朋友们啊，为自己的孩子们也非常关心相关的情况啊。我给大家直接回答一下啊。做了微创手术呢，腋臭的微创手术呢，不但不影响参军，反而是帮你扫清障碍啊。根据这个我们征兵的检查标准呢，重度腋臭直接不合格。轻度腋臭条件征兵也不合格。什么意思呢？你带着明显的腋臭去体检，普通兵可能过不了。条件兵，比如说什么特种兵、海军陆战队等等，更是一票否决。所以如果你有军旅梦，腋臭这件事儿必须处理。不处理反而会挡住你的路。
0: 但是我们很多人会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留疤呀，那因为体检它对疤痕是有要求的。
1: 确实是有要求的。但微创手术呢，恰恰可以满足这个要求。标准怎么说呢？说疤痕体质啦，面颈部长径超过3厘米的疤痕，或者影响功能的疤痕，这是不合格的。腋下不属于面颈部，而且只要你的疤痕不影响手臂正常活动，就不在不合格范围里。 而我们说的微创手术呢，刚才反复介绍了哈，切口非常的短，是藏在腋下自然褶皱里，愈合之后呢就是一条淡淡的白线，所以这个尺寸啊远远达不到体检标准里面那个3厘米的警戒线。
0: 那么所以说哈，我们做了这个腋臭的手术反而更容易通过体检呢。
1: 确实是啊，但是有个关键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时间要算好。征兵体检要求重度腋臭需要提前3个月做微创手术啊，术后无复发即可通过。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打算，确实一定要提前规划啊，别拖到体检前才匆匆忙忙做，恢复期不够啊，也要给自己一些回旋的余地啊，不然的话时间卡得太紧，反而会影响到体检的结果。如果已经做手术留下了疤痕啊，是否需要这个根据疤痕呢体检之前具体的判断哈。只要是疤痕不明显，不影响手臂正常的功能啊，不是疤痕体质，通常不会有影响。最稳妥的做法就是提前选微创，切口小，疤痕隐蔽啊，从最一开始就不留后患了。所以我的建议呢非常的明确，如果有参军的打算啊，越早处理越好啊，留足3个月以上的恢复期，恢复好了体检反而少了一个拦路虎。
0: 那么这个所以说啊，在这方面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哈，因为我之前不太了解参军这个入伍这方面的，原来腋臭也会影响到啊这个，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在这方面呢如果有需求的话哈，听医生的建议哈，留足3个月以上的恢复期，提前去做准备哈，而且我们的这个疤痕呢也不会就是说影响我们的参军哈，它完全没有到达那个标准线上哈。那么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哈，就最后呢在节目当中的结尾时间呢和大家再聊一聊这个关于腋臭的心里话哈。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腋臭背负着一个很重的心理包袱啊，因为可能大家在这方面都不喜欢自己身上有体味，那么它带来的可能不是只是气味，更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一种焦虑啊，加上社交焦虑，包括对自己的一种自卑呀、不认可呀。所以说呢这个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她因为这个腋臭连续拒绝了自己心仪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不敢在密闭办公室和同事相处，包括在公共场合呀，她可能也不敢和朋友近距离的接触啊，可能在恋爱了之后可能不敢和男朋友近距离的接触哈，她不敢在日常生活当中穿一些比较漂亮的衣服呀，可能每次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哈，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她内心有一个深深的自卑，加上她可能会时时刻刻在焦虑哈，所以说呢她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大家接触的时候呢下意识就往后退，那其实呢他只是在焦虑的过程当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本能反应啊。
1: 确实是我非常的理解这类人群啊，所以通过今天的这个机会呢，我想跟这类女孩这类的朋友们说啊，这不是你的错，这仅仅是基因在生命之初做的一个小小的选择。它不代表你不优秀，更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就像有人天生单眼皮，有人天生双眼皮一样啊，你需要为此感到羞耻，需要独自承担那么重的痛苦吗？
0: 不需要。对的，
1: 所以这种焦虑如果已经严重到影响了你的生活的话啊，通过以上的各种的介绍啊，我们是有非常多的选项，非常多的组合的这个方案啊，
0: 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哈，
1: 去完完全全的解决你这个心理和身体层面上的这个小障碍的啊，但是过程中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这个医生的帮助啊，无论是心理方面的需求还是这个身体方面的。
0: 那么我们就说哈，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发达啊，而且呢又没有什么疼痛感，大家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哈，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心理现象，如果要是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去给他治疗了，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哈。那么如果大家只是轻度的话呢，就可以去买一瓶止汗露哈，那么睡前 涂上试试，看看我们医生说的是不是效果来更好呢？那如果你是中重度呢，就不要犹豫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刻哈到正规的医院的皮肤科或整形外科挂个号，当面问问医生，看看我们需要根据哪种治疗方案对于我们自身的情况更合适。那么迈出第一步哈，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并不值得让你的生活当中出现那么大的焦虑和自卑哈。
1: 记住啊，科学应对才能做自信做自己。
0: 嗯，
1: 轻度的患者做好清洁，自信出门，你依然可以光芒万丈。
0: 嗯，那么在节目当中的最后送大家一段话啊，愿你的夏天只有微风和花香，不再有尴尬和躲闪。其实腋臭呢，就是我们身体一个小特征，它定义不了你是谁，也更绝不定义不了你的价值哈。比如说中度和重度的朋友呢，也真心建议大家去考虑做手术这个选项哈。这个不光是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也解决我们以后在社交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在现在的微创手术技术也这么成熟了，切口又小，恢复又快，而且效果又确切，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任何的问题都不会有哈。所以说呢，你摆脱腋臭最困扰也最彻底的经济方式就是我做微创手术哈。那么也不要对于手术有恐惧和偏见哈，其实现在的生活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哈，治疗牙我们都就是经常去呢，对于这种小手术更就是不在话下了。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激光呀、微波呀这类治疗可能会花费更多，也承受更多的时间上的成本啊，这个隐藏成本有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建议大家还是想一劳永逸的话，就选择这个微创手术哈。那科学应对，自信做自己，大家都值得拥有更美好的事物啊。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的健康麦圈呢节目就步入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于每周四上午的10:00至11:00准时锁定咱们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感激医生啊，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前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医生。那么节目的最后，养护好身体，健康麦圈，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在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系。

0: 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我想留在你身边。这个七夕赴约万隆生活中心，喊话有情人，拼斗 CP 大作战，紫云影城浪漫观影，星野潮集爱意开市，吃喝玩乐一站式安排。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2026于谦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于谦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于谦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设周末市集及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进时间为早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81000居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器、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人生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商场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母婴关爱、文艺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是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玉城至四楼新万货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专业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 IP 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商品及特色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网红街区，贯穿商业动线至七楼空中花园，打造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会关系的 Rose Club IP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设计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业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等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 Rose Club 不仅是一个促进青年聚集与交流的开放式舞台，更是一个构建婚恋社交新生态的空中殿堂。在首层还特别设立了婴灵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81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云影城，紫云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六楼的紫云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是其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现单人廊道座位包房28元，同时呢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疲惫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1: 辽宁首店众望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千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你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物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命运，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去。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3: 林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听见，红旗大吉全民创业大舞台正在寻找发光的你。无论你是传统手艺人还是新兴才艺达人，无论你是个人还是团体，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来红旗大吉，用你的手艺征服全场，用你的故事打动人心。创业不必去远方，红旗大吉夜市就是好地方，火热报名中，等你来站。咨询热线150-0431-8515，150-0431-8515。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

0: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2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达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5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红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要揽责，否则肯定会影响你下一年的保费。第二种啊，就是800元以下的损失，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小事故，常见的小刮蹭，补补漆就可以修复的，一般不建议动保险的，双方协商处理就行。

如果造成第三方事故需要理赔时，修车的费用呢大概在800到2000元，建议您先动用交强险。刚才说过了，交强险跟商业险是单独计算的，不会影响到商业保险。因此如果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小于2000元时，我们可以考虑动用交强险理赔。当遇到理赔第三方多于2000元少于3000元的时候，可以考虑动用商业险了。毕竟买了保险也不能为了第二年保费上浮而不用，因为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第二年上浮的费用了。当对方损失超过3000元，或者自己的车也需要理赔，这时候真的不建议大家私了。一是交强险还差很远，就必须用商业险来理赔。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多少钱以上出险划算，自己算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不同车保费不同，出险频率也不同。给大家一个参考，10万左右的车，商业险原价大概就是3000元左右，那么修车费用在500元以下，就别出险了，自己花钱修。如果自己3年以上没有出过险，保费折扣已经很低了，那就800-900元以上再考虑出险。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事故，车内车外都有损伤，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保险公司，因为一旦涉及到换件或者大的整形，维修费用

0: 心是关于你相依，是关那些恶意，每个日夜交替之气反感。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哪些情况适合走保险。赔付第三方少于2000元走交强险，赔付第三方少于3000元2000元走交强险，商业险放弃索赔可以自行赔付，赔付第三方大于3000元或者是自行赔付大于1000元的时候不用怀疑走商业险。当然以上这三点是基于责任明晰的情况之下，如果不明晰责任，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先报案划分责任，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索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七夕邂逅中秋，双节重磅礼遇，万隆生活中心1楼4号门国瓷永丰园，享誉全球的国宴夫人瓷联合商场推出佳节专属特惠活动，任意选购本次夫人瓷活动单品即可参与抽奖。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你。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

工作十几年，希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四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两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略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第三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

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您觉得林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他说他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

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

失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的。

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这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浪

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霸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文琴问起那方才送金笔墨的经手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一个钱铺的掌柜，叫做运动仙。文琴说：“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你也想送礼吗？我们穷京官不配，然而结识了他，万一有什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和他拉个皮条也是好的。”说话时，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纸包弄湿了，透了许久，方才觉着，连忙打开，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原来全是些官照，也有从久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检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总的。我不觉诧异说：“哪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你可要，我可以奉送。”

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儿，做官的照例革职，所以弄出这个玩意儿来，大凡逛窑井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唐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张东西缴给他就没事了。为了逛窑井先捐一个功名，也未免过于张志了。朝廷名气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谁捐了功名去逛窑井啊？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窑井被他查着了，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我要是不认识个官，他可拉过来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你弄了这么许多来，想是一个老嫖客了，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又何必要办这么许多呀？这东西可以卖呀，可以借，可以送，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卖与送不必说了，这东西有谁来借呀？你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人人有的预备的。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你没有这东西，恐怕偶然出事儿，便不肯到了。我有了这个预备，不就放心了吗？一面说话时，已把那诗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重新包起来，又阴阴地问运动先是哪一家钱铺的掌柜。我说，你一定要结识他，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文琴大喜，到了次日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你也太忙了，不要上衙门吗？不相干，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儿。去得太早了，人家还没有起来呢。文琴又连连作揖，哎呦，好人呐，没起来我们等一等啊，唐使去迟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给他缠得没办法，只得和他同去。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文琴没办法，只得回去。我去到柏树那里去有事，办过正事之后便随意谈天。我说起文琴许多关照的事儿，柏树说，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儿，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关照晚上已经缴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从前出的什么事儿啊？这京城里的窑井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般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位京堂最灵便，跑到后院里用梯子爬上墙头往外就跳，谁知跳不惯的人忽然从高落下，就手足无措的了，不知怎样一闪把腿跌断了，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医好，因此把缺也开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纪略大了，跳不动，便找地方去躲，跑到茅厕里去，以为可以躲过了，谁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幸得那粪坑还浅，不曾沾灭顶之凶，然而已经闹得异乡遍体了。只有那位侍讲一时逃也逃不及，躲也躲不过，被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若是说了，他问出了官职，明日便要专折参奏的，只得把一个官字藏下来。那位都老爷拿住了，便喝叫打了40下小板子。这一位翰林侍讲凭空受此欺辱，羞愧的无地自容，回去便服毒自尽了，就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无复面目见人。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便要和那御史为难，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帮忙，怂恿起众人。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士之词，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狱，首登

0: 为风所吸，是被某御史遇见，平日素有嫌隙，只为犯业，将其当街斥责云云。据了这个意思，连弦入奏，那两位侍郎京堂更暗为援助，锻炼成狱，把那都老爷革职，发往军台。这件事出了以后啊，一般逐臭之夫便想出这关照的法子来。正说得高兴时，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我便别过柏树回去。我回到家时，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我问在兹找我做什么，在兹说，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奉请的。我对文琴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说下午才都回家呢。哎，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又说不出来，只得一笑置之。挨到中饭过后，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运动先依然没回来。算了吧，我们索性明天再来吧。文琴正在迟疑，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在门首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洞仙。一进门见了我，便连连打躬，有劳酒后啊，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里去，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事，倒是叫邵大人把我缠住了，留在书房里吃饭，把我灌个稀醉，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说罢哈哈大笑，又叫学徒的，哎，拿十吊钱给那车夫，把我的片子叫他带一张回去，替我谢谢邵大人。说罢了，才让我们到里面去。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彼此谈得对劲儿，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又竭力恭维。我自从相识他以来，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谈到下午时候，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洞仙说，兄弟不便走开，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文琴说，我们约定了在什么地方，万一有事叫人来知道就是了。你大哥是个爽快人，咱们既然一见如故，应该要借杯酒叙叙，又何必推辞呢？洞仙说，不瞒你车老爷说呀，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盅，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文琴说，不瞒你大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久慕你大哥的大名，想要结识结识，一向托我。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荐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不然他早就赶回湖北去的了。今儿咱们遇见了，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礼，千万赏光。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不过就这么二三知己，借此谈谈罢了。洞仙说，你车老爷那么赏脸，实在是却之不恭，咱们就同去。不过还有一说，您二位请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文琴连忙深深一揖，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儿没聚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速聚衣冠，下帖奉请，如何？董贤哈哈大笑，这是什么话呀，车老爷既然那么说，咱们就一块儿走。不过有区两位稍等一等，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文琴大喜，那既如此就请便吧，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我说，我却要先走一步，回来再来吧。文琴一把拉住，这是什么话呀，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成天没事儿，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么好拿我的枪呢？我说，这是什么话，我是有点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尝拿什么枪呢？洞仙说，那既如此，你二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来。说罢拱拱手，笑容容地往外头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运动仙这一去，便去得既无消息，只等到天将入黑还不见来，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动仙来了，一叠连声只说屈驾屈驾。哎呀，实在是为一点穷忙分身不开，不能奉陪，千万不要见怪啊。文琴也不及多应酬，拉了便走。出了大门，个人上了车，到了一家馆子里，检定了座，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车夫叫了来，交代说：哎，你赶紧去请陆老爷，务必请他即刻就来啊，说有要紧话商量。车夫去了，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忙了一会儿，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又指引与动仙及我相见，一一带通姓名，又告诉动仙说：这便是必有陆简书，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源，这回是明宝来京引荐的。又指着动仙和简书说：这一位是运掌柜，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梯级人，为人极其豪爽，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说罢又和我招呼了几句，简书便问有烟具没有，直堂的忙答应了一个有字，即刻送了上来，把烟灯捡好，简书便躺下去烧鸦片烟。我在旁细看那陆简书，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张大团脸，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此时正月底边，天气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像一个猿人。直堂的送上酒来，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文琴催了他两次方才起来坐席。文琴一面让酒让菜，一面对了简书吹动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对了动仙吹简书如何慷慨，如何至诚。吃过了两样菜，简书又去烟炕上躺下，文琴忽然起身拉了动仙到旁边去，急急浓浓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回到席上招呼简书吃酒。简书又抽了一口方才起来入席。动仙问说：陆老爷喜欢抽两口？简书说：其实没有瘾，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这一席散时已差不多要交二鼓，个人拱衣分别，各自回家。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动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像有什么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动仙算清楚了一笔账，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吧。说罢作辞而去，动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急急浓浓的出去，直到门口方休。动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对我说：待人家办事儿真难呐，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什么陆简书，他本是个一榜，由简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直省到了湖北，不多几年倒数过了几回州县，这回明宝送部引荐，要想设法过个道班，却又不愿意上队，要避过这个捐字，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您想啊，这是什么大事儿，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啊。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殃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待的，只送的三撇头的制件，这两天在这里搓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杆使费，他们外观看的一般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到处处那么吝啬起来。 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的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转一转，把一切事儿都交给亮晨管理，便到伯树那边辞行。恰好伯树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微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伯树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姓农。姓农一见我便说：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并未接着，有什么事儿啊？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到山东有什么事儿？有一个朋友叫蔡吕生，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蜀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觉欢喜，哦，原来蔡吕生居然出身了，我这几年从未得到过他的信儿，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书呢。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给你的，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我稍微谈了一会儿，便回到站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次日下午，姓农来谈了一天，就在站里吃饭，饭后约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什么好记的，这一回姓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什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你倒是什么事儿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试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交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年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地盯着他看。那中一个是姓农叫的，姓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说：你肯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哎，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红玉。又指着一个，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据你在上海见过他。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的一到，并没有出来应酬，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啊？啊，正是啊，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出道没有几天。我听了这话，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装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儿都落在这个地方来？不觉心中又是怀疑又是呐喊，不住的要向姓农查问，却又碍着耳目众多不便开口，只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方才离了座，拉姓农到旁边问：这红玉香玉到底什么出身，你知道吗？
2: 这是这里的王八到上海贩来的，至于什么出身又从何稽考呢？你既然这么问，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
0: 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
2: 嫁人付出也是此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侍妾啊？
3: 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做人。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武伯宁奉了岳存训的将令到沧州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呀、啊、双方要齐心协力共抗燕军。酒宴之后呢，同台府的人马在城外五里扎下大营，这样呢，几员将就等着燕军的到来了。其实这行军打仗啊，应该占据险隘要塞，突出骑兵，这才能事半功倍呢。可河北大部分都是平原呢，它不好守啊，只能是仓促准备和敌军硬拼。一日两，两日三，第三天头上，燕军的先锋马春、宋海就到了。这俩小子来到这儿啊，不先扎营，反而来到沧州城下讨敌骂阵。沧州节度使王铎就是再怂，也不至于让他们给吓唬住啊。趴城头上往下一看旗号，不是原行旗，哎，那就好办了。点兵五千是亮队出征，叨唠唠三声炮响，杀出了城外。老王铎全身披挂，胯下大白马德胜钩上挂着大砍刀，大道旗高挑，旁边十几员战将左右相随。有人说，你不是说了吗，王铎有兵无将，怎么又出来战将了呢？咱说这无将啊，说的是没有名将，普通的战将怎么能没有呢？要是真没有啊，王铎这沧州早就乱套了。马春看见王铎亮队了，就对宋海说，老宋，你瞧见没有啊，这王铎呀，须发洁白，能有几何的勇战呢？他手下这些人呢，也是土鸡瓦犬，咱家主公还派袁将军出马干什么呀？咱们俩就把他们都收拾得了，来个走马取沧州，等袁将军来了，咱们这儿都完事儿了。宋海一拍大腿，哎，可不是吗，说句不好听的呀，要是就咱哥俩来呀，功劳全是咱们的，这还得分袁将军一份。老马，哎，这么着吧，这回呀，我先去抢个头功，你可别和我抢，下回有好事啊，先紧着你，行不行？好嘞，老宋，咱们哥俩谁跟谁呀，我给你压阵。哎，多谢多谢，待我到阵前走马杀他个片甲不留。这匹马呀就来到了疆场。王老国公，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偌大的年纪就应该享享清福了。我宋海呢，劝你还是献出沧州，以免生灵涂炭，百姓受苦，否则城破之日你是后悔莫及呀。王铎在马上怒喝一声，敌将休得猖狂，你等非留守光助纣为虐，必然身败名裂，想夺我的沧州啊，是痴心妄想。哪位将军愿意取这狗贼的性命啊？言还未落呢，左手边闪出一位来，身高体胖，满脸的横肉，络腮胡须，捏鱼嘴，两只怪眼。

0: 弩于框外呀、啊。铁盔铁甲大黑马，手里头拿着两把勾肉用的大钩子，谁呀、啊？小樊哙李吉。这李吉呀、啊，原来是个杀猪的，凶猛好斗，经常是惹是生非。这个情况呢，被王铎知道了，有时间呢就去观察这李吉，发现他打起架来不要命，而且呀、啊，学过武功。看得出来呢，举手抬足是个练家子。王铎心说，这么一个人，与其让他为祸乡里，不如我把他利用起来，让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方呢也能得以平安。于是王铎呀，就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去李吉的肉铺子，把他给传到了帅府。您别看李吉到处打架行，节度使一传他，当时就傻眼了。穷不跟富斗，民不和官斗吗？他惹不起，到堂上就跪下了，我这大人传小人合适啊？王铎一拍桌子，啪，李吉，四方乡里告你惹是生非，欺行霸市，动手伤人，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还请大人恕罪，以后啊我再也不敢了。
0: 嘿嘿，你个刁民呐、啊、饶了你难以服众啊。我有两条路让你走，一条是充军发配到幽燕苦寒之地，一条呢是在本节度麾下效力当差，我对你严加管束，不得再为祸一方。谁也不是傻子呀，充军幽燕那还能回得来吗？命就没了。李吉帮帮磕头啊，小人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从此呢，李吉就给王铎当了贴身侍卫了。这么一来呢，他也没有机会惹祸去了，一来二去呀、啊、就静下心来了，也不那么蛮横无理了。沧州的老百姓呢也踏实了，都夸王铎是为民着想的父母官啊。说句实话，王铎这人不错，像李吉这样的人他都能给教育过来，的确是做了件好事。李吉也真小好了，他对王铎呀死心塌地的，仗义每多屠狗辈嘛，意思就是说呀，这讲义气的大多半啊都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王铎呢还送了李吉一个绰号，叫小樊哙。今天老国公这么一发话，李吉第一个就要出去请战，说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呐。宋海一看对面上的这位拿的什么武器啊，这是啊，油纸麻花乌黑锃亮，好奇怪的兵刃呐、啊、我可得多留点神。呸，对面来将何人？通明再战。李吉一舔胸脯，王提一掌身，保家乃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的贴身侍卫小樊哙李吉啊，尔等名不正言不顺攻打我沧州之地，是何道理呀？宋海笑了，我当是什么有名的大将呢？原来是个当保镖的呀，要不说王铎手下没有大将呢，连个侍卫都派出来了。李吉啊，听本将军一句话，回去吧啊，告诉王铎要打仗派大将，没有就别打了，乖乖的把沧州给我献出来，本将军有好生之德，不伤他的性命，让他抱着脑袋给我滚得远远的。呵，你个宋海啊，瞧把你能耐的，生命看淡，不服就干。你先别吹呢，我今儿个就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小子你看够得了。这李吉啊就爱打架，三言两语说岔了就动手，暴脾气，下黑手，敢玩命。宋海哪知道他是这种人呢，他拿钩子往下这么一落，宋海拿大枪一挂，涮枪头就扎。李吉可不管那套，根本就不躲，马往前一拱，双钩一上一下，指天画地又来了。宋海没见过这么打仗的，玩命啊，这是啊！合着我给你扎上了，你再给我勾上，咱俩一命换一命，那我可不跟你换。
1: 他往回这么一撤枪，怀中抱月往外封这座双沟，嘡啷就给封出去了。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蹬，离得可就近了。李吉看出便宜来了，啪把双沟扔了，从腰里头拔出来牛耳的尖刀，刀叼到嘴里头，嗖窜到宋凯这马的马后胯上去了。宋凯慌了，哎呦，他这不按套路出牌啊，赶紧单手轻枪抡圆了往后就抽。李吉奔往起这么一蹦，枪杆子从脚底下就过去了。他左手啊一掐宋凯这脖梗，往下这么一按，宋海呢就趴到马鞍桥上了，右手蹭从嘴里头把叼着这把刀就抄在手里了。行宋弟，我今儿给你放放血得了。宋海吓傻了，要放我血哪行啊，我得挣着两下子呀，他可不老实了。李吉呀、啊、抬脚照他软肋上邦邦就是两脚，宋海当时就抽了，紧跟着李吉这刀顺着甲叶的缝可就攮进去了，噗，正捅的心脏上，哗血就出来了。宋海一声都没吭啊，脑袋往旁边一歪，撅起身亡。李吉呀、啊、拿他当猪给捅了，您说这位死的有多冤吧。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连前带后都没有一分钟，一切动作都是在马上完成的。两个人在马上这么一折腾，您想那马能老老实实的吗？这马都惊了，控制不住了，连窜带蹦是掉头就往回跑。李吉喊了一嗓子，别往回跑啊爷们儿，我下去吧。他嗖跳下来，战马驮着死尸回去了。那边燕将马春都纳了闷了，嗯，对面那个是什么人呢？瞧他按住宋海那个行起坐卧，怎么跟个杀猪匠似的呀？王铎手底下没大将，连杀猪匠都派上来了，哎，什么将什么将吧。趁他现在没有战马地下鸟呢，我过去一刀连他劈死再说。马春大喝一声，敌将休走，待我为宋将军报仇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大刀由上至下往下就劈呀、啊。李吉迈开两条腿正往回跑呢，后边追上人来了。今日披风声音响，他不敢回头啊，回头正砍面门上，那哪行啊。他往旁边一滑步，滴溜一转身，让过刀头去，砰，左手把刀杆给抓住了，身子往起一窜，右手刀啊顺着刀杆这么一滑，你给我撒手吧你。马春真听话，哎，撒手就撒手，刀给你了。不听话手指都没了，一个照面兵刃没了，那还打什么劲呢，往回跑吧。他这一圈马呢，马一转圈，右边这条腿啊正对着李吉，这好机会李吉能放过吗？李吉拿牙一咬，又把这刀给吊住了，俩手一抓他脚脖子，把这只脚啊顺凳里就给摘下来了，浑身一攒劲儿往下一拽，小子你给我下来吧，你愣把马春呢从马上给拽下来了，扑通这一下子把马春都给摔晕了，俩眼翻白，个老背过气去了。李吉是干狠呐，刷拉尖刀在手一提，马春这盔缨子马春脖子就露出来了，手起刀落顺气嗓这儿咔嚓扑哧就是一刀，人头砍下，一腔子热血扑就喷出来了。马春啊也完了。这段书啊叫杀猪匠巧杀二燕将，说实话这俩太倒霉了，一来呢俩人狂妄自大，二来呢这李吉啊真不按套路出牌。李吉是连杀二将啊，沧州兵士气大涨，王铎把令旗这么一举，给我杀，五千兵嗷嗷怪叫往上就冲啊。李吉捡起来马春这口刀，身先士卒杀进了燕兵的队伍当中。燕兵没有主将，没人指挥了，
0: 没头的苍蝇乱成一团，这仗是没法打了。

0: 会不成军，潮水一般往下败呀，没跑出二里地去，武伯宁带着同台兵把他们就给截住了，两下里一包抄，马春、宋海这点人呐，几乎是全军覆没。沧州同台的联军打了个大胜仗，三军儿郎斗志昂扬，小樊哙、李吉露了大脸了。王铎呢，摆酒犒劳将士，给他记头功一件，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燕国大将袁行钦好悬没连鼻子给气歪了啊，马春、宋海你们俩也太废物了，你们俩人死了还不算，好几千人马还差点全军覆没喽。刘将军替我统领后军人马，带我前去与沧州的王铎连夜决战。副将刘小喜一把连他拉住了，哎，将军切莫如此，打仗打的是个心平气和，您这么意气用事，我怕您呢要有个闪失，咱这仗可就更没法打了。咱俩回去就皇上那脾气，说不定啊咱是性命难保。您听我一句话，稳住了，该扎营扎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吃饱喝足喽，休息好喽，明天呢咱们再去沧州讨战，今儿晚上我防守迎战，您休息好了，明儿个还全仗着您包打前敌呢，是不是？
1: 嗯，
0: 刘将军所言极是，我都让这俩废物给气晕了。三军二郎，距离沧州20里安营扎寨。传令官下去，10000多燕兵停住脚步，是扎下了大营。简短截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啊，吃过早战饭，刘小喜看守燕军的大营，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防备同台府的人马从侧翼或者后面包抄，他要作为支援。袁行钦点兵5000讨敌骂阵，王铎带领沧州的兵将点炮出城列队。武伯宁闻听幽州名将袁行钦出战，不敢大意呀，立刻点兵出营，在王铎军队的左边一阵长蛇阵亮开了队伍，众人往对面观瞧，只见燕兵阵中冲出一员大将，看年纪30岁出点头，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五官端正，海下一部短钢髯，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狮子盔，张口吞天，脑后9曲3缨倒挂，搂海带，密嵌金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披锁的大印鱼鳞甲，耀眼生辉，寒光四射，梯庭兽张牙舞爪护住2肩头，吞天兽口雕金环挡住胸口，潘甲涛九股凝成，狮蛮带紧束腰间，肋下佩戴2刃双锋剑，左插铁背弯弓，右别凋零羽箭，护裆鱼踏尾横搭在马鞍条，两扇征裙遮膝护腿，脚下穿5彩虎头战靴，胯下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这匹马呀，蹄之背高9尺，头之尾长丈3，满身黑毛打着卷的掌，蹄跳跑毫松尾乱炸，在马的鸟之沟得上环上挂着一对冷森森蓝哇哇的宾铁点钢独龙戟，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赛典威袁行钦。王铎这边的人还没打仗呢，一瞧他这模样就先怵了3分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幽燕的名将啊，威猛霸气气势在这摆着呢。不说他们怎么想了，咱们单说赛典威袁行钦，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啊，听跑回来的残兵败将说了，沧州啊出了一个小樊哙李吉，杀法骁勇，3下5除2把马春、宋海就给宰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明天一开战呢，我非会会他不可。好容易等到五谷天明了，

0: 行亲点兵带队出来挑战，这一出来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喊喝：对面哪个是小樊快吕吉呀？昨天你杀了我两员战将，今天可有胆量与元卯一战吗？他这一叫阵呐，立即向王铎请令：老国公，您看这小子多狂啊！啊，带我出去杀杀他的威风。王铎面色一沉：吕吉啊，你可不要粗心大意啊，你出马要小心谨慎。老国公您放心吧，我一定多加留神注意啊。一提马的司将是马贯两军阵，来到阵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我说你就赛典韦原行亲呐、啊、正是本将军，你可是李吉吗？哎，对喽，正是你们家李爷，姓袁呐，亮兵刃吧，咱们撒马一战。袁行亲暗自赞叹呐、啊、这李吉是真横啊，是条汉子呀，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惊人的异业。想到这儿呢，一抬腿摘下双戟：李吉，我佩服你是个人物，但是动起手来可绝对不留情面。嗨，谁让你客气了，我也没想让你活着回去啊，看够吧你。刷，双钩流星赶月就到了，袁行亲不慌不忙，双戟左右一分，往开这么一挂，手腕子一分，二龙取珠往里进招。李吉呢，双钩一合，孔雀开屏，横下里一扫，螳螂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两个人是二马一错蹬，袁行亲反背一戟倒打七星式，李吉呢双钩十字插花往后这么一背，又给躺出去了，两个人是圈马回来，杀到一处，勾来急往，互不相让，杀了个难解难分呢。袁行亲心说：这李吉行啊，全是拼命的招式，真够猛的。打来打去呢，袁行亲假装是急法散乱，气力不支，他是搏马就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万隆生活中心，日常所需一应俱全，一街之隔奔赴渔圈夜市，晚风裹挟海鲜香气，烟火治愈所有疲惫，专属专车接送逛百年红旗大集，沉浸式体验东北市集烟火，鲜货美食一站式搜罗，不必匆忙赶路、逛海、赶集、吃夜市，短途周末旅行圆满收官。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啊，天气真的一天一天的暖了起来哈，阳光也越来越烈了。那很多朋友都跟小易说呢，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选一份清凉。那前几天啊，就有听友跟小易说，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呀、啊？我们每年啊都去一次本溪，待上几天，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啊。是啊，本溪这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我们很多人啊都去过，去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心来感受它的人到底多不多呢？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去过本溪啊，很多朋友的亲戚朋友都在那儿，所以啊，大家对本溪还是比较熟悉的哈。那朋友们可以添加小姨的微信 FM 九六五 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有什么样的印象啊？也向很多朋友哈、去介绍一下本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啊，小易跟大家就不赶时间了，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胜地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有哪些呢？好，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奔赴本溪的清凉，去感受那里的不平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咱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啊，是城市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溪。哎，那说起本溪啊，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很多的场景哈，是秋天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 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其实啊，本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和多元哈，它是煤炭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的要都。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五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那么每一处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了，很多朋友跟小易说啊，其实本溪最为迷人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哎呀，本溪这一座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啊，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到3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往往只有20度以下哦。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啊！哎，难怪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啊是用来治愈的。还真是这样哈、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等着我们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他一片青山绿水的温柔。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那说到本溪的夏天清爽，第一个要讲的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妥妥是本溪的名片，你说呢？
淡了。这样的一个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的水洞啊，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啊，一下子跌入了清凉的世界。所以说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啊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真的像早春一样微凉。更震撼的是啊，乘船入洞啊，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很多朋友说啊，乘船入洞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进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的感觉啊，又像是走进了地下深处的银河秘境啊。说的是嘛，洞内常年的恒温，四季皆宜，夏天来啊最为惬意哈。我们通常感觉的是外面骄阳似火，洞里呢却是清凉的秘境啊。钟乳石滴水叮咚，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啊就在这里静静的停止了。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ark。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更美的在于漫山的绿意啊。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奇观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长卷。这不，小玉就要跟大家推的啊，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有着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适时的去那儿溜达溜达啊？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95%的森林覆盖率啊，想想就觉得非常美。那里呢有古树参天，还有藤蔓缭绕啊，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啊。看来啊，在那里呼吸都会是一种享受哈，尤其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呢，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你想真的是宁静又美好呀。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在这儿呢，小易力推呢，是如果想去更加小众的地方，更加幽静的地方，咱就去绿石谷。这里啊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据说呢，山谷里啊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山间流淌，清澈见底啊，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来回的穿梭啊，非常的生动。当然了，不仅我们要看绿野仙踪了哈，逛完了绿石谷，再去旁边的汤沟温泉泡一泡哈，山林间的露天温泉热气腾腾，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鸟鸣虫叫哈，冷热交替，仿佛啊。

来到了哈、啊、世外桃源一般。所以很多朋友说啊，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了，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啊。说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想寻觅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好找呢。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赶景点了，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你说呢？说完了风景哈，咱们来说说历史啊。很多人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哎，真的是这样哈。这座小小的城市啊，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据说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用火驱散野兽，开启了东北最早的文明篇章。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远古的风声，看见人类最初的模样啊。

0: 所以说呢，本溪啊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走，细细的品。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很多朋友是会说啊，本溪的美食能有哪些惊喜呢？本溪的美食啊，不精致不花哨，但是非常的实在，也很暖心啊，尤其适合夏天。首推的呢就是小试羊汤，它是辽宁十大名小吃啊，本溪的招牌美味。咋做的呢？它是用本地的山羊慢慢的火熬煮几个小时，汤色奶白，香气浓郁，羊肉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儿哈，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夏天喝羊汤，很多朋友会说这不热吗哈？但其实夏天喝羊汤是非常滋补的哈，出一身汗，排出了体内的湿气，再配上小酥肉还有饼，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暖到了胃里，舒服到了心里，还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啊，真是一举多得。
1: 1, 2, 3。
0: 夏天的山间农家啊，还有山野菜呢，铁锅炖大鹅，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逛完景点，咱就找一家农家乐啊，在院子里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这大概啊，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模样了。很多朋友说啊，我还忙着嘞。没关系哈，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溪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城市啊，因为离我们鲅鱼圈还是挺近的。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啊。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且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啊，非常跟我们鲅鱼圈很像哈、啊。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啊。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

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午后慢时光，放下手边的忙碌，关掉心里的嘈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啊，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

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它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呢、啊、10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10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地收起，慢慢地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有些路终究只能自己走。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1: 面对人生的难。
0: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搏逃、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1: 壮哭花了也不管了。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他足够的真实，他不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阅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阅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阅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阅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阅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十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白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白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尽是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去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

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游闲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最华彩的西湖啊。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比如呢，他写的大佛头开篇就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简单一句，大石佛寺考究史，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就一下子激起了读者的兴趣。这里讲的是秦始皇当年来到这里，把船啊系在宝石山上的故事。但是你细细品味，这一句有没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呢？据科学家考证，西湖以前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正是从18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钱塘江湾一部分慢慢的冲击成了沙洲，单单留下了一个湖，那就成了现在的西湖。这么算来，秦始皇50岁那年来到钱塘郡，把船系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祭览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香火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

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三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芥，船中人两三粒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遇到了两个同样在湖心亭赏雪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凝视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十八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赏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

0: 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哎，孙杨，元旦晚会我们搞个歌舞场，什么情歌啊？搞个说唱苦力米，说唱朋友，说唱礼品放满了 ，NBA 都在放了个主题曲，怪你真背下来了。算了，没得人看嘞，算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嘞？哎呦，你不要闹嘞，回家睡觉嘞，你要能干说唱，牙让人笑掉了。你不要脸了，靠表演需要天赋，家里让人羡慕。哎呦，你当什么演员啊？你家里没有钱啊？什么会发光的镜子？你家里都不能紧张。哎，不会圈里一个，你搞什么 freestyle？ 你在当三朋友，实习，周六还要去六一 hiphop 比赛啊？什么高中你就哎呀，他们不晓得你猜啊？你不要脸了，这边。

我站在舞台最中间鞠躬谢幕，我把我要感谢的人一个一个列出，还没结束他们的声音太大，我需要声音流听不见你讲的话，我听不见你讲的话。再来点，再来点儿。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成都车展。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当中，记者拍摄到了吉利博越 L IHEV 激光雷达版车型的实车图片，同时呢，官方也发布了新车的官方图片。新车也将会在本届车展当中正式的亮相。博越 L IHEV 激光雷达版将会搭载 IHEV 智擎混动技术，配备 1.5TD 混动专用发动机。此外，该车车顶呢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支持城区导航辅助和高速导航辅助的功能。全新一代的吉利博越 L 整体采用山河气韵设计理念，大尺寸的直瀑式格栅非常引人注目，上部是星环式的贯穿灯带，并且呢与左右大灯相连接，前包围两侧是动感的导流槽，车顶的激光雷达配置也是格外的显眼，这也预示着新车将会搭载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进一步来提升智能驾驶系统的使用体验。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730、1910、1710，轴距为2785毫米。新车采用传统的物理门把手，腰线非常动感，并且配备多条辐轮圈。在车辆的尾部方面呢，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回旋标式加贯穿式的尾灯设计，190颗的 LED 灯珠矩阵式排列，2.9米超长灯带在点亮瞬间可以展现出立体的功效。内饰方面呢，也是科技感十足。新车采用极简风格的座舱设计，中央配备有15.4英寸、2.5K 中控屏，搭载液晶仪表盘和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车机配备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并且搭载车规级7纳米龙鹰一号芯片，拥有16GB 加128G 的超大储存空间，以及1855芯片两倍的 AI 算力。在动力上，吉利博越 L IHEV 的 1.5TD 发动机热效率高达 48.41%，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 WLTC 工况下车辆有80%的时间是由电机驱动。

们再来关注捷达。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呢，记者在展馆里拍摄到了捷达 M6 的实车，新车将会在车展当中进行公众亮相。捷达 M6 基于自研杰斯架构和纯电平台所开发，是旗下首款的纯电动车型，其计划于下半年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捷达 M6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 L 型日行灯，点亮之后呢，有类似泪眼的点缀，整体有着非常不错的时尚质感。 M6 长宽高分别为4806、1895、1500，轴距为2820毫米。该车型将会提供17英寸和18英寸两种尺寸的轮圈，充电接口布置在副驾驶的侧翼子板处。此外，该车会搭载全新的新能源标识，尾部配备有贯穿式尾灯，中央镶嵌捷达的英文字母标识。在内饰上呢，新车内部采用的是双拼颜色，那么中控台呢是带有全液晶仪表盘以及悬浮式的中控大屏，配合隐藏式氛围灯，营造出了温馨的质感和设计的层次感。新车将会采用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以及怀挡的设计。在动力层面，新车呢将会采用单电机前置布局，将会提供最大功率113千瓦和145千瓦两种电机，会搭载中创新航的电池。另外，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记者在展馆里还拍摄到了大众 ID Aura T6 的实车。新车此前呢已经在工信部当中完成了申报，预计很快就可以开启预售。大众 ID Aura T6 定位为纯电中型 SUV， 采用的是5座布局，续航有540公里和660公里两大版本，搭载 CET 电子电器架构和酷睿智成驾驶辅助方案。

在外观方面呢，新车采用封闭式格栅的设计，前机盖配备硬朗的线条，提升了整车的立体感。前脸搭配圆角矩阵小方灯、贯穿式星环灯以及可以点亮的品牌 logo， 车顶配备有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来看呢，配备有贯穿式的腰线、半隐藏式门把手以及高亮的黑轮眉。外后视镜集成智驾小蓝灯。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811、1879、1648，轴距为2836毫米，将会提供19英寸、20英寸两种规格的轮胎。新车呢将会基于全新的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采用中央计算加区域控制的架构形态。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则是由大众汽车集团与地平线合资企业酷睿城所共同研发，支持高速城区路段领航辅助功能。在动力方面，新车呢将会采用纯电单电机的驱动形式，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70千瓦，搭载59.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两款电池包。新车的纯电续航能力为540公里和660公里。

在下方。我们再来看一下截图，在本届的成都车展当中呢，记者还拍摄到了截图旅行者7的新车，该车型延续了此前旅行者的造型风格，并且呢加入了全新的圆灯设计，动力将会采用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形式。来看一下外观，新车的前脸呢配备的是环形复古圆形的日行灯大灯，灯组之间配备横向的贯穿灯带，拉宽了车头的视觉宽度，提升整车的辨识能力。前保险杠处采用的是车身同色的涂装，弱化了传统硬派 SUV 大面积黑色塑料包裹的粗犷感。整车呢继续延续家族方盒子笔直硬朗的车身轮廓， ABCD 柱全部进行黑化处理，营造出了悬浮车顶的效果。平直腰线贯穿车身，采用立体门把手，那么轮拱呢进行外扩，整车姿态看起来呢是宽厚敦实的。车位延续旅行者家族侧开式尾门加外观。

最后来聚焦东风汽车。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记者拍摄到了东风风神 L8Y 的实车，该车将会在8月21号所开幕的成都车展当中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的是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其中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35公里。整车的外观造型呢，动感而又利落，前脸的双飞燕发光 logo 科技感十足，车身的侧面采用凌厉的腰线贯穿前后，并且配备有传统的车门把手。车身的尺寸比例为4688/1900/1617，轴距为2775毫米，尾灯则是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两侧主光源采用三组阵列式的造型，在点亮之后呢，就有一定的辨识度。在内饰方面，车辆采用15.6英寸中控屏加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 AR HUD， 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155的车机芯片，支持华为 HiCar、CarLink 以及 CarPlay 功能。动力上，旗舰版车型将搭载单电机纯电动的系统，那么最大功率为135千瓦，最大扭矩260牛米。匹配的是61.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35公里。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如果车停在树下，那么被树胶糊住，应当如何来进行清理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如果把车停放在树下，那么车辆呢被树胶糊住了，应当如何来清理呢？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把车停在树下来躲阴凉，结果呢开车的时候会发现啊，车漆上全是黏黏糊糊的小点儿，这种小点点呢就是树胶。树胶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呢酸碱性极强，时间长了之后呢会腐蚀车漆，千万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那么处理的核心呢就是一个字，一定要快，越新鲜越容易清理。那么超过三天之后呢逐渐硬化，那么就越来越费劲儿了。如果自己呢有闲情雅致，愿意去清洗车辆的话，在轻度的时候呢，钢滴上还没有干透的状态当中，可以用温水来浸润毛巾，敷在树胶上3到5分钟，将其软化，再配合中性洗车液，轻轻的擦拭，基本上呢一遍就可以来洗掉。但切记呢，千万不要用干布去硬搓，这样呢对于车漆面损伤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以上呢是轻度的状态，如果呢到了中度的状态，这个已经树胶呢已经变干，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硬化，温水呢可能就不够用了，这个时候呢需要借助酒。

精的力量。把微量的酒精呢倒在毛巾上打圈进行擦拭，酒精可以溶解树胶，这种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的。在局部清洗完事之后呢，一定要立刻利用清水进行冲洗，不要让酒精长时间的在漆面停留。如果呢身边要是有风油精或者是肥皂水的话，也一样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如果已经达到了重度的程度，陈年老胶硬得像琥珀一样，用手指甲都难以抠掉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不要挣扎了，一定要请出洗车泥或者是专用的洗车液。洗车泥这种产品呢，像橡皮泥一般啊，表面呢是有极细的细微颗粒，配合着润滑剂在漆面上轻轻的推擦，能够把顽固的树胶连根拔起。那么一定要需要注意呢，必须要保持车面的湿润状态，干擦一定会留下痕迹。当然如果您觉得洗车泥不够稳妥的话，可以选用专用的洗车液来进行深度的清洗。

现编。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息一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

0: 生活更开心。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

0: 与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将我请各位来分享一件发生在你身边最诡异的事情，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在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我希望你能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就是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

过，一次击掌能传递友善，带来平和一个巴掌能删掉敌意，说明天是新的，如果振臂高呼能煽动人群为我呐喊，是不是有一样的憧憬，一样的大胆，大胆的看着世界，依然有战火，依然有饥荒，家园变成废墟里的斑驳，如果这是用正确的方式不断在犯错，你为了谁也犯过，谁又会为你难过，是冲动，是利益，是纠缠不尽的欲望，谁又没有呢，若心里是一片死灰的迹象，那还比什么比，反正最后都是消亡，不走之前我总得留下点什么，东南西北走不出天道无常，柴米油盐尝不见人间沧桑，我知道你有答案，倾斜在心里的天平，快醒过来的我们还在等雨过天晴。

0: 没有柴米油盐，那谁会抽钱？没有朝九晚五，哪里来的忙里偷闲？没有家财万贯，我也得过日子。没钱一下饭上，我也得说事实。
1: 他们说别忘记了。

说请分享一件发生在你身边最诡异的事情。好像一般呢，我们提到诡异这个词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到就是第一个字儿，就是和它同音的这个啊，想到的是这些恐怖的、比较吓人的、惊悚的。包括呢，在我们的微信此时此刻后台留言的一些朋友，也是把诡异啊和鬼画成等号的。其实诡异呢，它不是这个意思。诡异指的是啥呀？诡异指的是反常啊，比较奇特，甚至令人感觉到就产生疑惑的一种事情。当然了，像大家说的这种非常令人恐怖的呀，甚至是有一些灵异的呀，

0: 他也算也算。这不得不说呢，就是长虹之前真是遇到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就在咱们鲅鱼圈，就在世纪广场。哎呀，回想一下，大概得是在13、14年前了，那个时候长虹还没买车呢，刚上班没两年，准备回老家。回老家那个时候都是坐大客啊，然后呢，最早一般回老家的这个大客呢是早上6点的车，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打车软件啥的，路上拦车很费劲。一般啊，我那个时候呢想要趁周末闲暇之余回家，都得提前1个小时，就5点多钟就得出门了，从世纪广场就开始找出租车拦车，拦车之后呢，然后往咱鲅鱼圈客运站去走，然后坐大客6点出发回老家，这样的啊。前情提要基本提示完了。好，接下来关键的事来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数九寒冬啊，寒冬腊月啊，大概得是12月份左右啊，天气非常寒冷，而且呢一片漆黑，5点多钟天正黑的时候，我就当时我是住在哪呢，我就住在咱新闻大厦这个楼上，哎，那小公寓里头，我当时住在那上面，我就下楼拉了个行李箱，这个出来之后就正对咱世纪广场嘛，我就看待咱世纪广场啊前面这个港务局大楼，它的这个左上角有一个碗口大的一个绿色的光斑，一点也不扒瞎，我到现在就那个东西怎么走的啊，这个什么轨迹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这光斑呢，它不是说是像咱们有的朋友可能说了，你看那个绿点能不能是谁放的风筝啊，那不是啊，因为那天呢首先第一个它没有风啊，这天干不冷，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风筝即便它是在风的带动之下啊，它是属于就是这个上下呀它是有规律的啊，一种你说是上升也好啊下降也好啊或者怎么样的哈，它不是，它不是上升不是下降，它是在那画圈儿。哎，有的朋友说了，能不能是那个就是亮化啊，那个激光灯？后来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在世纪广场当时那年呢，也没有那种非常大那种就是打的那个激光光束那种的这个亮化，更何况那是凌晨5点的，那亮啥化呀？门口大的绿光就在港务局大厦左上角那个地方，来回在那画圈儿。我就看到我就懵了，我说这什么玩意儿，我也在想能不能是什么什么风筝啊什么灯，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些航拍的这些无人机呢，没有那玩意儿呢，大家可以上网搜，你搜12、14年前哪有这个什么大型无人机，我想这什么东西啊，就在我想的那一刻啊，正准备拿手机掏出来准备拍的时候，它唰的一下没了，就很突然的那个绿光就没了，它也不是渐渐的飞远了啊，也不是怎么样，它就是瞬间的没了。我就拎个行李箱啊，我一边回头看，我就找还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类似的绿光啊，没有找到。我一直走，一直走到哪呢？沿着自西向东，走到俄罗斯大厦那个方向那个位置的时候，哎，找这个出租车，然后就拦下来了。然后我就跟那个的哥分享我刚才见到的这个啊非常诡异、非常离奇的事儿。我说司机，我说那个像你平时经常跑夜路，看没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情况？没有，没有。你说这个，我听你那声儿怎么感觉像电台主持人呢？那时候长虹还不像现在在火呢，当然现在也没有多火啊，只不过是因为做的年头多了，可能听过咱965节目朋友比较多一点啊，有的时候说话唠嗑听声音感觉比较熟悉。那时候刚上班啊，我听你怎么像电台节目主持人呢？那时候老弟，你先安抚一下心情，你也不用害怕。那个你去客运站是不是？一共没多远，那啥，我不收你钱得了。我说那别磕，我说一码归一码，是不是？我说咱挣钱都不容易，对不对？我不能占你这点便宜。那啥的，那我一口价得了，我给你打点折。大哥非常很实在啊，也没拿表，从俄罗斯大厦跑着这个客运站，当时收了我5块钱啊。就发生了这么一个非常离奇的事儿。以前吧，我对于什么所谓的 UFO 啊，什么外星文明啊，外星人啊，飞碟啊，这些其实我是 不相信的啊，说实话我是不相信的，我不认为说是真的，就是每天有那些外星生命啊那么眷顾咱地球，没事就往咱地球钻。但是自从那次看到那个奇异的绿色光斑之后，我有点画魂了，有点画魂了。我就在想，我那天我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风筝上挂的绿灯，那也不能那么亮，不能那么大呀？还是说打的激光的光束，它也没有啊？那无人机那个时候没出啊？到底是什么那么亮、那么绿、那么规律的画圈儿，突然就没了？我就后悔呀。当时我就看得非常聚精会神，我没拿手机录下来，要光是口供啊，可能大家说的讲话呢也没有什么信服度。我只能以人格担保了。那么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发生在你身边有一些非常离奇诡异的事情啊。有的朋友可能说了，你是不是看着鬼火了？那鬼火也不对呀，那鬼火一般都是在农村，在乡间，对不对？然后有什么柴火垛子比较密集的地方，那还林高，然后看着那种，那而且那是属于那种小火苗啊，我是在天上看的大光斑呢、啊，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啊。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呢，发生在他身上非常诡异的事是什么呢？转身就忘。哥，你这不是诡异呀、啊，你这是记忆力减退呀、啊。多少沾点中年痴呆。当然，这常我是开个玩笑啊。忘魂属于常态，对吧？我也是。现在呢多少是方便点，出门的时候呢带的东西也少了，基本上一串钥匙一个手机就完事儿了。那再早的时候啊，我身上呢经常常年背一个小半截的小挎包，就像啥似的呢，旅游景点啊，再早坐公交车收费的那种的，哎，半截的小挎包啊，这单肩那种小挎包，挎在腰间那种的，就那小包背的，我就觉得那东西啊就多余放里头，我就天天翻，哎呀，我这个钱带没带呀？身份证装没装里呀？钥匙放没放的？手机在哪呀？就一天到头就在那找啊，就不停在那找，有点那种咱所谓的骑驴找驴的意思。再来看 Z， 他说啊，一天班没少上，活没少干，但是诡异的事儿来了，见不着钱。这事儿，然后我也帮不了你，我只能跟你说，咱俩是同命相连。而且讲话，我都说多少个月都没见着钱了，没整。没说嘛，我这节目纯是为爱发电，你听一天得一天啊。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啊，分享一件发生在身边最为诡异的事儿，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快关注关注吧。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故意信息，故意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我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

0: 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半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将我请各位来分享一件发生在你身边最诡异的事情，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继续带各位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大眼睛 Showtime。

我一生的眷恋。说请分享一件发生在你身边最诡异的事情。我现在呀、啊、对咱听友圈哥的这个留言觉得特别诡异，他发个哈哈哈哈，红哥没想到你有今天。他这个留言应该是回应的是啥呀，在刚才上半时段的时候我说我是现在也属于为爱发电，因为种种原因好几个月已经看不着钱了。怎么叫我也有今天？一提到钱呢，工资这点事儿啊，成为你们乐的呀。长虹也算以身试法，通过我的经验呢，可以告诉给大家，现在来看呢，在人世间没有什么所谓的铁饭碗。你以为的只是你以为的，当你入局之后，你会发现别人看起来非常光鲜的一面，可能你过得比谁都狼狈。而且最无助的是你无解，叫天天没应，他叫地地不灵，所以谁也别哈哈谁。那长虹我都这样了，好几个月都看不着钱了，你还哈哈呢？要不说这世界就是个轮回。长虹家隔壁啊，这个邻居呢是做这个餐饮生意的，一个开饭店的一个老板啊。他说：“哎呀，长虹，你都不知道啊，你今年餐饮生意太难做了，我这都是硬扛啊。这以前呢、啊，这夫妻两口子呀、啊，人家都是这铁饭碗的呀。基本上呢，每个礼拜都来我们家，他们家是做这种就是像烧烤似的这种店儿哈，每个礼拜都来我们家，现在一个月见不着。我说是啊，那两口子可能啊也都好几个月没看着钱了，能省就省吧，还吃烧烤呢。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当中，谁也挣不着钱，从根上他就你就挣不着钱，你说到消费终端他都有钱，消费终端挣不着钱你也收不着税。再来看平常心，他说呢，他觉得最诡异的事儿是钱总不够花。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朋友豌豆脆给他回复说：“你这不是惊悚啊，你这是惊悚，不是诡异啊。”我也觉得是啊。为什么说他这是惊悚不是诡异呢？他说钱总不够花，说明他有来钱道。这一点呢，比长虹可强多了。我唯一的来钱道现在被堵死了，人家是有来钱道，但是呢可能觉得挣的性少点儿啊，或者是自己可能花销大点儿啊，反正钱是不够啊，但是人家是有钱。你说这不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事情吗？钱不够跟没有钱是两个概念。你这种呢起码勒勒裤腰带省一省呢，那还是有富裕的。你像我这种咋整？只能喝西北风，真的。那新朋友 NONLING NOLING 啊，也在那后台哈哈。哎呀，你们就别哈哈我了，你们这还能听了长虹声音还能哈出来呢。且听且珍惜。泡泡也说钱越用越少啊。这钱越用越少那是正常的，我还没听说谁的钱越用越多啊，除非你讲话你是生财有道理财有道啊，那钱呢肯定那是越用越少啊，尤其像现在咱们用的是电子消费的这个年代，对不对？你花钱的都是像流水一样都没有数啊，你可能光看一下你的账户里头还有多少余额，你根本都意识不到说这100块钱是怎么花出去的。但你看像以前咱还用这个是纸钞钢镚的时候，那个年代啊，用现钞用现金的时候，那你是100块钱撇了去，你手里头剩一堆零钱，你这5块那2块你往外散的时候，你是有概念的，你会发现这个纸慢慢变薄了，你可能会有意识啊，哎呀不
行，这个东西别买了，少买点或怎么地的。但你看现在啊，这网购，对不对？你这东西，哎呀，一看呢，好，种草了，买。啊，一到线下一看，这个东西，哎呀，这比这个网上还便宜，买。买来买去就出现啊，像这咱听友朋友说的似的，钱不够花，钱越用越少的问题了。像长虹，我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真的，实不相瞒啊，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开销，你知道吗？我除了吃，基本的生活上的，我其他开销已经没有了，已经没办法了，是吧？我现在连车都不开了，我平时基本除了走就骑自行车。我媳妇儿前段时间还嚷嚷呢，说老公咱不行换个新能源车吧，来个电车，这样他省钱。我说你电车便宜的是不是得个十万八万啊？贵的话得二三十万，你说你买车不还得花钱吗？那有那个钱买车吗？那媳妇说啊，是啊。我说咋那电车谁平白无故白给你啊？我说那老油车轱辘棒子先放着吧，应个急呀， 出远门啥的非开不可了，咱开那平时啊。就省点用吧，咋整？我心疼你们，谁心疼我呀？可能也是不值得人心疼，可能也是没人心疼。但是话说回来哈，也正是因为长虹现在这种生活的状态啊。接受到了更多的地气，真的接受到了更多的地气。菜市场现在走得很频繁，是吧？然后呢，每天都是就是在用双脚丈量这片土地啊啊，所以说就是看到了很多以前开车看不到的一些风景，知道吗？也发现了一些身边存在的问题，知道吗？未来吧，慢慢的在节目当中通过互动话题或者和大家插科打诨的这种方式呢，和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吧。我真希望城市快点好起来啊，因为我希望我自己能早点好起来。现在啊，你们兄弟媳妇啊，我爱人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哎呀，男怕选错行，是女怕嫁错郎啊。我说你快别叭叭了，还给我施加点压力。这情况是我导致的呀，我有多努力你知道吗？好了，今天节目连续带感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啊，下午的4:30到6:00，咱们有缘再见。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

0: 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您是否听说过北海这个地方呢？如果知道，那么您又是否感受过雨中的北海是何等的浪漫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朱湘先生去那雨中的北海看看。九日下午，我去到了北海，想在那里完成我的作品。路上遇到了刘梦伟，我就变更了计划，叫他一同去逛一天北海。那里面有一条小路，长约四里，路旁边是两行高大的槐树，倚傍着小山，山外就是海水了。每当夕阳西下，清风徐来的时候，到这条槐荫小路上来散步，抬头仰望是一片凉润的青碧色，往旁边看是一片渺茫的波浪，波浪上有黄白各色的小艇来往其间，趁着水边的芦笛，路上的小红桥，在枝叶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高耸在远方的白塔，与它那赭红色的塔门，黄金色的塔尖，这条槐树小路的景致也可以说是兼具清幽与富丽的美了。我原本是想去那条路闲晃的，但是到的时候天色还早，我们就转入豪仆园的后堂暂时休息。这间后堂挨着一个小池子，上面有一座白石桥，池子的两旁是小山，山上长着柏树，两山之间竖着一座石门，池水中游鱼来往，贱货还有金鱼浮上来。我们在这里谈了一些诗歌的内容，谈完之后时候已经不早了，我们就起身转上槐路，绕着海水的北岸，经过用金色和淡青色的琉璃瓦建造而成的琉璃牌楼，租定了一只小划船。这时候西北方已经起了乌云，并且时时有凉风吹过白色的水面，颇有一些山雨欲来的意境。但是我们还是登上了小船，我们看见一个女郎独自划着一只绿色的小船，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手上戴着白色的手套，草帽是淡黄色的，她的身躯有节奏地与双桨交互低昂着，在船身转弯的时候，那种一手顺滑一手逆滑，两臂错综而动的姿势，更是将女性的曲线美表现出来。我们看着一边艳羡一边自己划船的勇气也不觉陡增了十倍。本来我的右手因为前几天划船过猛擦破了几块皮，到如今刚愈合了创口的，这时候也就忘掉了。我们先从松坡图书馆向依兰堂划了一个直过，接着就向金鳌峪东桥放船过去。半路的时候果然有雨点稀疏地洒下来了，雨点落在水面之上，激起

一排排的鸽毛在空中熠熠闪耀，急促的雨点敲水声像是快速走路时脚步的声息。在这一片飒飒的声音当中，还听到一种比较高的声响，那就是雨滴落在新出水的荷叶上面发出来的声音。我们调转船头，一面愉快地划着，一面立到水心的席棚下休息。雨势稍停，我们又划了出来。划了一程之后，忽然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

0: 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9: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2: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9: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3: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4: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5: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4: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6: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8: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8: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8: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

0: 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 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俺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5: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5: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癌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

0: 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0: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沧州木板大鼓。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鸿雁烧书》，正好是扣了刚才咱们那首定场诗的题。那么这个鸿雁传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放到河北梆子里，这就是大灯殿，讲的是这个王宝钏本来呢是富家之女，而这薛平贵呢就是一穷屌丝，赶上这个王家是抛绣球招亲，这薛平贵呢走了桃花运，迎娶了这位王家小姐。这个成亲之后呢，薛平贵是从了军，征讨西凉，一去不回。王宝钏呢不愿意改嫁，苦守寒窑18载，最后呢总算把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啊，我们这女同胞确实是比较封建啊，这要是换了现如今，别说18年，我估计啊这18天都够呛。
3: 哎呦，
1: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0: 就在眼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3: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4: 怎么呢？
3: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4: 哎，
3: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4: 是啊，
3: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4: 不错嘛，
3: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4: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3: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
4: 嗯、
3: 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4: 嗯，
3: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4: 谁公认了？
3: 一勉力号六经，道演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欲于后。”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0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主持召开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立忠、韩朝军、王志成参加会议。会议研究提请了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题。会议决定，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将于8月26日召开。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的议程有：一、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和2025年决算情况的报告；三、听取。

0: 与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四、人事任免。8月19日由区总工会主办，团区委区妇联协办的2026年汇聚良缘情定七夕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沃特庄园浪漫启幕，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百余名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古风雅韵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交友之旅。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区委始终高度关心青年成长，既关注事业进步也牵挂生活情感，希望青年朋友们把握机遇，收获真挚爱情，携手奔赴幸福人生，为鲅鱼圈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群团组织要持续做好青年服务，多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让更多青年安心安业，扎根鲅鱼圈。本次活动以沉浸式古风剧本杀融合青年交友为特色，现场雾气缭绕，亭台流水相映成趣，青年们身着汉服，化身北宋才子佳人， NPC 全程引导剧情推进。活动设置盲盒抽签、剧情触发、三次分组换座及趣味闯关等环节，并借鉴王婆说媒取水访谈形式，以风趣互动拉近彼此距离，心动告白、流水放灯许愿等环节温情满满，尾声 NPC 与青年共舞，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以七夕传统文化为载体，将汉服体验、古风游园、民俗手作等环节巧妙融入交友过程，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活动对接青年婚恋需求，搭建起真实安全轻松的交友平台，切实帮助青年拓宽社交圈，解决婚恋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强青年人才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青年职工需求，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交友联谊、技能提升、文化体验等多元活动，用心用情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青春动能。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连铸区域实现单中包稳定连浇26罐，连续浇铸23小时，刷新该产线投产以来单中包最长浇次运行记录。23小时不间断浇铸，26罐钢水一气呵成，这条产线刚刚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作业，全程未发生任何波动、异常或中途停浇。中间包作为连铸工序的核心设备，其寿命极限被再次推高，而背后是工艺、操作与设备三方的精密咬合。
1: 这个钢种我们从开工以来陆续从16罐陆续增加到18罐、20罐，然后去年我们可以稳定控制在24罐每个交齿，然后从下线的中包工作秤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发现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然后从今年陆续提升到25罐、26罐每个交齿，可以满足这个安全生产的要求。
0: 为了支撑这个长跑目标，连铸区域对耐材体系进行了专项升级，长寿命干饰料中间包耐材搭配长效浸入式水口，充分发挥抗冲刷、抗侵蚀、长周期的性能优势，将设备潜力挖掘到新高度。同时全岗位严守标准化操作，从钢包下扎管控到钢水纯净度保障，每一道关口都精细设防，各班组动态监测保护渣状态，精准调节液渣层厚度，有效抑制结晶器液面波动，将非计划停浇风险降至最低。
1: 这个操作的精细化程度要更高，包括大罐的下渣控制，然后结晶器的这个液压层的控制，包括浇筑到后期的时候，这个液压层结晶器的保渣容易恶化变性，所以这个操作工对于这个结晶器的状态监控要非常的细致。
0: 记录的刷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本胶次钢铁料消耗较2025年最好水平降低 2.1 千克每吨，同时大幅减少了中间包更换频次，有效压降了耐火材料综合消耗成本，实现了提质增效与降本创效的双向突破，同步提升。8月20日，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

0: 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山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设备交接完成后，现场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下一步，市、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进应急救护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共场所急救能力，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8月19日晚，由鲅鱼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中心与鱼圈街区联合举办的文悦万家七夕我想留在你身边主题系列活动在鱼圈街区精彩上演。活动涵盖文化体验、趣味竞技、潮流市集等多重玩法，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过节，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别样浪漫。活动当晚人气最旺的当属情侣偷吃大赛，活动现场布置成课堂，主持人化身任课老师，参赛情侣以学员身份两两组队，面前摆放指定美食，老师背对众人巡视时，参赛情侣抓紧时间快速进食，最先吃完者获胜。几轮回眸突击下来，选手手忙脚乱互相投喂的场面引得笑声不断，获胜队伍还可获得精美伴手礼和鱼圈夜市消费券。
1: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我在网上刷着过很多这种偷吃大赛，第一次亲身实践参加这个比赛，我感觉非常开心，全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吃东西也非常开心。
2: 首先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为了提升我们鱼圈街区的整体的一个日经济加夜经济一个流量的群体，并且打造我们偷吃大赛这个 IP 以后可以持续进行一个持续的发展。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康师傅赞助，将持续至8月23日，期间还将陆续推出古风换装打卡、情侣拼斗大赛、文创市集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浪漫与趣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圈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八一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八一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
4: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6: 哎，今天特别想是不是差点
7: 不是好
8: 人要偷就在曝光
4: 今天怎么不对
9: 大白天你要偷车呀、啊、
10: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1: 风波。
12: 差点冤枉
13: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5: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6: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7: 诈骗的精髓是
18: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9: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8: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2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乐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大部晴空相伴，局部地区是有降雨造访。午后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32度上下。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我市天空云系多，其中呢盖州和大石桥呢白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造访，伴有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那么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23度上下的，那么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呢，是晴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起伏不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周末到下周初呢，天气多变，降雨呢会时常来绕，那雨时呢，高温天气将会稍有缓解了。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以下城市和六景区预报。绝日镇晴转多云，21到31度。重启镇晴转多云，22到31度。屯镇晴转多云，22到32度。上海广场晴转多云，23到30度。富鞍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林口港晴转多云，23到30度。

0: 在辽阳这片反复被历史铭刻的土地上，我们正站在一个特殊的坐标点。在我身后这座看似普通的满族民居，正是抗日名将白以桦人生轨迹的原点。少年时代的白以桦，就是每天跨过这道门槛，沿着这条石板路走到村口的学堂。而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学夜，他带着祖传猎枪从这里奔赴战场，最终在燕山深处化作不朽的小白龙。1911年夏天，在辽阳石场峪村的满族农家院里，诞生了个哭声洪亮的男婴。私塾先生为他取名以桦，取《易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七岁那年，母亲因拒绝给日军带路被刺刀挑伤，临终前将染血的铜顶针塞进他的手心，这个画面成为少年最痛的记忆。他在桦树皮上刻下了家仇国恨四个字，埋入了院里的老槐树下。1924年考入辽阳中学时，白以桦已显露出过人天赋，左手打算盘，右手写诗，百米赛跑连夺三届冠军。历史教师李玉阶回忆，他总在课本扉页抄录岳飞《满江红》，墨水长渗到下一页。1928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17岁的白以桦连夜刻印《国耻录》。
1: 1926年，福记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记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记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记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9: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9: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正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不是成功，而是他面对败局的态度。输得起，才能有赢的那一天。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懂得认输，你就赢了。前几天单位发生一件事，一名同事酒后跑到公司老总家里砸门，被110带走了。同事一直想任职某关键岗位，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八次竞聘，全部败北。无论怎么表现，如何努力，那个向往的职位还是确定了其他人选。过去的竞争对手成了自己的上司，他接受不了，各种场合怼领导，不服从工作安排，直到发生了前面的事情。工作十几年，期望的职位不属于自己，必然有某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位同事的做法起码证实了一个问题，领导的决定是对的。赢得起，输不起，闭着眼睛撞南墙，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流。苏岑在《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中说过，争强好胜是天性，不服输的年纪每个人都眼高于顶。于是梦想回报你的是一次次鼻青脸肿。跟现实较劲不是英雄，事实转身才不简单。前年闺蜜柚子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办了一家烧烤城，一开始生意很好，可是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当地媒体暗访，曝光了几家卫生不合格餐饮企业，其中有一家与柚子家相邻，名字也极其相似。当天报纸发出，当晚客流量就骤减，之后的半年每天上座率不足两成，天天都在赔钱。尽管他想了各种招数告诉大家曝光的不是他们家，甚至还找了报社，仍然无济于事。前期投资加上后期追加，连一半都没有收回，一天赔1000多，坚持四个月亏损10几万，忍痛决定关门。可是合伙人不甘心，独自支撑两月又赔进去好几万。其实面对一盘死局，越先离场沉没成本略低。盲目的坚持是一种不理智的执拗，往往是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一盘死局。吴宇森在《英雄本色》中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路怎么走你自己选。面对已知的败局，早点转身谋求新的开始是最明智的做法。上个世纪初，有个犹太少年，他很喜欢拉小提琴，他做梦都想成为帕格尼尼那样的世界级音乐家，为此

起早贪黑的练习，到处拜访老师。只是无论他怎么努力，琴艺始终不高，听他拉琴的人都摇头走开。后来求教到一位名琴师门下，这位少年拉了一曲帕格尼尼练习曲中的第三首，简直拉得漏洞百出。琴师听完委婉地提出，把拉琴作为爱好可能更适合他。多次碰壁之后，这位少年终于决定不再把拉琴作为毕生的追求。后来的20年里，他转攻科学领域，在物理学方面发挥了惊人的才华，取得了相对论等伟大学说。这个少年就是影响世界的伟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自己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释然转身，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是聪明人的做法。《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武功低微，随便哪个江湖人士都能打得他落花流水。他是靠什么在高手如林的江湖中不仅毫发无伤，还功成名就呢？敢于认怂是韦小宝的一大特色。韦小宝不愿苦学武功，只跟独臂神尼学了一招叫神行百变的逃命功夫。他从不与人争高下论短长，遇见强手不跟你斗，脚底抹油溜。尽管他不算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那又怎么样呢？笑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懂得服输的人。我们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普通人，不起眼的配角，点缀着主角的繁华人生。只要我们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获得最大限度的圆满，就是赢了。人生的路上，我们一直被教育如何成功，却没有被告知如何面对失败。2009年温网男单决赛中，罗迪克苦战4小时仍然惜败于对手费德勒。虽然当时他显得有些失落，但是后来很快振作起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痛恨那场比赛，但是我没有，因为这场比赛会让大家真正了解了我。在我生涯初期，并不是全部观众都喜欢我，但那场比赛之后，大家对我的认可和尊重反而更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场比赛到了最后，观众大声呼喊罗迪克的名字。人生的途中，谁不曾经历几场失败？承认自己失败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真正的强者不会拘泥于某一场比赛的输赢，更不会纠结关系里的强弱，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暂时的妥协放弃是为了最终目标的实现。一生中我们会走错很多次，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买进下跌通道的股票，参加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承认失败，及时止损，重新开始，是一个成年人的必修课。刘墉在《人生路不回头》中说，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使有一天发现自己错了，也应该转身，大步朝着对的方向去，而不是一直抱怨自己错了。赢是所有人的期望，而认输才显示一个人的智慧。不要让无谓的努力损耗在已定的败局上，你的感情和精力要留给更值得的人和事。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陪伴。最真的在乎从来不是嘘寒问暖，而是懂得。此生若有一份真情，若有一个人懂得，再苦也会感到甜，再难也会笑开颜。下面的时间，雨飞和你一起来到心灵花园。我们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余秋雨说，从阴雨走到艳阳，我路过泥泞，路过风，一路走来，你不曾懂我，我亦不曾怪你。懂你的人不在乎你飞得高不高，只在乎你飞得累不累。当所有人都以为你快乐的时候，只有懂你的人知道你笑容背后的无奈与坚强。当所有人只在意你的成功时，只有懂你的人关心你过程中的辛酸与汗水。沈从文去世后，有人问他的妻子，

您觉得您先生走的前一刻想的是什么？她说她一辈子都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听到这个回答，不禁让人大吃一惊。两个人走过一生，竟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还是沈先生苦苦追求的爱人吗？但稍事静想，他无疑是诚实的。他没有粉饰夫妻之间的隔膜，他没有说出别人期待的好话，他让我们更确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隔膜，就连沈从文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扎西拉姆的《当你途经我的盛放》里写过，有缘的人会看到，懂的人会懂，相遇在天，相守在人，懂我的人总会懂，不懂我的强求也徒劳。徐志摩说，我懂你像懂自己一样深刻，简短的话语却包含了万千，因为深有体会，所以知你的负累，懂你的苦衷，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心疼你的真诚，珍惜你的感情。一杯热茶暖身，一句懂得暖心。懂得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在乎，代表着珍惜。这世界会有一个人懂你的言外之意，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强颜欢笑，懂你的欲罢不能。懂比爱更重要，爱不一定懂，可懂你的人不需多说，只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便风轻云淡，踏实心安。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语言，懂得风起的日子淡看落花，懂得雪舞的时节举杯邀月，懂是通往心里的桥梁，引起共鸣。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得所以心疼。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让生命彼此疼惜。懂得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最深刻的感动。世界上最温暖的事，莫过于有人懂，有人疼。心比长相好，懂比爱重要。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只在意好看的皮囊，而要注重一个人的内心，因为感情的最后，懂比爱更重要。心若像你，长相可抛，心若懂你才最重要。歌词里唱得好，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很多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是用来难过、痛苦和错过的，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完整。因为时间会留下最真的人，看过了人情冷暖，才知道真的对你好，度过了春夏秋冬，才知道什么样的路不好走，尝过了酸甜苦辣，才知道眼前的人最可贵，当下的幸福最难得。铁凝说，所谓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配得上你的好，并能互相给予慰藉、理解和力量。懂得你的人是在你受委屈时他感同身受，你的心事他全都清楚，你的一个眼神他心知意会，你的一个表情他瞬间明白。懂得你的人是所有人都反对你的时候他一如既往支持，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怪罪。我们这一生其实都在寻找懂得自己的人，但有的人只能陪你一程，就像坐车一样，到站了你总要下车，他只是你生命里匆忙的过客，并不是永恒。人海茫茫，感情易见，懂得难寻。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懂你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是你疗伤的止痛药，也是你人生的指路灯。遇见不容易，失去再难寻。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柿之裕和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柿之裕和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柿之裕和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柿之裕和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柿之裕和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 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

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这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

与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武伯宁奉了岳存训的将令到沧州啊，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呀、啊、双方要齐心协力共抗燕军。酒宴之后呢，同台府的人马在城外五里扎下大营，这样呢，几员将就等着燕军的到来了。其实这行军打仗啊，应该占据险隘要塞，突出骑兵，这才能事半功倍呢。可河北大部分都是平原呢，它不好守啊，只能是仓促准备和敌军硬拼。一日两，两日三，第三天头上，燕军的先锋马春、宋海就到了。这俩小子来到这儿啊，不先扎营，反而来到沧州城下讨敌骂阵。沧州节度使王铎就是再怂，也不至于让他们给吓唬住啊。趴城头上往下一看旗号，不是原行旗，哎，那就好办了。点兵五千，是亮队出征，叨唠唠三声炮响，杀出了城外。老王铎全身披挂，胯下大白马德胜钩上挂着大砍刀，大道旗高挑，旁边十几员战将左右相随。有人说，你不是说了吗，王铎有兵无将，怎么又出来战将了呢？咱说这无将啊，说的是没有名将，普通的战将怎么能没有呢？要是真没有啊，王铎这沧州早就乱套了。马春看见王铎亮队了，就对宋海说，老宋，你瞧见没有啊，这王铎呀，须发洁白，能有几何的勇战呢？他手下这些人呢，也是土鸡瓦犬，咱家主公还派袁将军出马干什么呀？咱们俩就把他们都收拾得了，来个走马取沧州，等袁将军来了，咱们这儿都完事儿了。宋海一拍大腿，哎，可不是吗，说句不好听的呀，要是就咱哥俩来呀，功劳全是咱们的，这还得分袁将军一份。老马，哎，这么着吧，这回呀，我先去抢个头功，你可别和我抢，下回有好事啊，先紧着你，行不行？好嘞，老宋，咱们哥俩谁跟谁呀，我给你压阵。哎，多谢多谢，待我到阵前走马杀他个片甲不留。这匹马呀就来到了疆场。完了，国公，识时务者为俊杰。

0: 你偌大的年纪就应该享享清福了。我宋海呢，劝你还是献出沧州，以免生灵涂炭，百姓受苦，否则城破之日你是后悔莫及呀。王铎在马上怒喝一声：敌将休得猖狂，你等虽留守光助纣为虐，必然身败名裂，想夺我的沧州啊，是痴心妄想。哪位将军愿意取这狗贼的性命啊？言还未落呢，左手边闪出一位来，身高体胖，满脸的横肉，络腮胡须捏于嘴，两只怪眼努于眶外呀、啊。铁盔铁甲大黑马，手里头拿着两把勾肉用的大钩子，谁呀、啊？小樊哙李吉。这李吉呀、啊，原来是个杀猪的，凶猛好斗，经常是惹是生非。这个情况呢，被王铎知道了，有时间呢就去观察这李吉，发现他打起架来不要命，而且呀、啊、学过武功，看得出来呢举手抬足是个练家子。王铎心说，这么一个人，与其让他为祸乡里，不如我把他利用起来，让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方呢也能得以平安。于是王铎呀就让中军官拿着自己的大令，去李吉的肉铺子把他给传到了帅府。您别看李吉到处打架行，节度使一传他，当时就傻眼了。穷不跟富斗，民不和官斗吗？他惹不起，到堂上就跪下了：我知大人传小人合适啊。王铎一拍桌子，啪，李吉，四方乡里告你惹是生非，欺行霸市，动手伤人，你可知罪吗？
1: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还请大人恕罪，以后啊我再也不敢了。
0: 嘿嘿，你个刁民呐、啊、饶了你难以服众啊。我有两条路让你走，一条是充军发配到幽燕苦寒之地，一条呢是在本节度麾下效力当差，我对你严加管束，不得再为祸一方。谁也不是傻子呀，充军幽燕那还能回得来吗？命就没了。李吉帮帮磕头啊，小人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万死不辞呀。从此呢，李吉就给王铎当了贴身侍卫了。这么一来呢，他也没有机会惹祸去了，一来二去呀、啊、就静下心来了，也不那么蛮横无理了。沧州的老百姓呢也踏实了，都夸王铎是为民着想的父母官啊。说句实话，王铎这人不错，像李吉这样的人他都能给教育过来，的确是做了件好事。李吉也真小好了，他对王铎呀死心塌地的，仗义美多土狗辈嘛，意思就是说呀，这讲义气的大多半啊都是从事卑贱职业的普通民众。王铎呢还送了李吉一个绰号叫小樊哙。今天老国公这么一发话，李吉第一个就要出去请战，这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呐。宋海一看对面上的这位拿的什么武器啊，这是啊，油纸麻花，乌黑锃亮，好奇怪的兵刃呐、啊！我可得多留点神。嗨，对面来将何人？通明再战。李吉一舔胸脯，王琦一掌声，保家乃是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的贴身侍卫小樊哙李吉呀、啊，尔等名不正言不顺，攻打我沧州之地，是何道理呀、啊？宋海笑了，我当是什么有名的大将呢？原来是个当保镖的呀，要不说王铎手下没有大将呢，连个侍卫都派出来了。李吉啊，听本将军一句话，回去吧啊，告诉王铎要打仗派大将，没有就别打了，乖乖的把沧州给我献出来，本将军有好生之德，不伤他的性命，让他抱着脑袋给我滚得远远的。呵，你个宋海啊，瞧把你能耐的， 生命看淡，不服就

0: 你先别吹呢，我今儿个就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死的，想得你看够得了。这李吉呀、啊、就爱打架，三言两语说岔了就动手，暴脾气，下黑手，敢玩命。宋海哪知道他是这种人呢，他拿钩子往下这么一落，宋海拿大枪一挂，涮枪头就扎。李吉可不管那套，根本就不躲，马往前一拱，双钩一上一下，指天画地又来了。宋海没见过这么打仗的，玩命啊这是啊！合着我给你扎上了，你再给我钩上，咱俩一命换一命，那我可不跟你换。他往回这么一撤枪，怀中抱月往外封，这座双钩嘡啷就给封出去了。俩人二马这么一错蹬，离得可就近了。李吉看出便宜来了，啪把双钩扔了，从腰里头拔出来牛耳的尖刀，刀叼到嘴里头，嗖窜到宋凯这马的马后胯上去了。宋凯慌了，哎呦，他这不按套路出牌啊，赶紧单手轻枪抡圆了往后就抽。李吉嘣往起这么一蹦，枪杆子从脚底下就过去了。他左手啊一掐宋凯这脖梗，往下这么一按，宋海呢就趴到马鞍桥上了，右手蹭从嘴里头把叼着这把刀就抄在手里了。行兄弟，我今儿给你放放血得了。宋海吓傻了，要放我血哪行啊，我得挣着两下子呀，他可不老实了。李吉呀、啊、抬脚照他软肋上邦邦就是两脚，宋海当时就抽了，紧跟着李吉这刀顺着甲叶的缝可就攮进去了，噗，正捅在心脏上，哗血就出来了。宋海一声都没吭啊，脑袋往旁边一歪，绝气身亡。李吉呀、啊、拿他当猪给捅了，您说这位死得有多冤吧。说书迟真事儿快呀，连前带后都没有一分钟，一切动作都是在马上完成的。两个人在马上这么一折腾，您想那马能老老实实的吗？这马都惊了，控制不住了，连窜带蹦是掉头就往回跑。李吉喊了一嗓子，别往回跑啊爷们儿，我下去吧。他嗖跳下来，战马驮着死尸回去了。那边燕将马春都纳了闷了，嗯，对面那个是什么人呢？瞧他按住宋海那个行起坐卧，怎么跟个杀猪匠似的呀？王铎手底下没大将，连杀猪匠都派上来了，哎，什么将什么将吧。趁他现在没有战马，地下鸟儿呢，我过去一刀连他劈死再说。马春大喝一声，敌将休走，待我为宋将军报仇啊。话到人到马也到，大刀由上至下往下就劈呀、啊。李吉迈开两条腿正往回跑呢，后边追上人来了，金刃劈风声音响，他不敢回头啊。回头正砍面门上，那哪行啊，他往旁边一滑步，滴溜一转身，让过刀头去，砰，左手把刀杆给抓住了，身子往起一窜，右手刀啊顺着刀杆这么一滑，你给我撒手吧你。马春真听话，哎，撒手就撒手，刀给你了。不听话手指头没了，一个照面兵刃没了，那还打什么劲呢，往回跑吧。他这一圈马呢，马一转圈，右边这条腿啊正对着李吉，这好机会李吉能放过吗？李吉拿牙一咬，又把这刀给吊住了，俩手一抓他脚脖子，把这只脚啊顺凳里就给摘下来了，浑身一攒劲儿往下一拽，小子你给我下来吧，你愣把马春呢、啊、从马上给拽下来了，扑通这一下子把马春都给摔晕了，俩眼翻白，个儿老背过气去了。李吉是真狠呐，刷拉尖刀在手一提，马春这盔缨子，马春脖子就露出来了，手起刀落顺气嗓儿这儿咔嚓扑哧就是一刀， 人头砍下，一腔的热血扑就喷出来了，马春啊也完了。这段书啊叫杀猪匠巧杀二燕将，说实话这俩太倒霉了，一来呢俩人狂妄自大，二来呢这李吉啊真不按套路出牌。李吉是连杀二将啊，沧州兵士气大涨，王铎把令旗这么一举，给我杀，五千兵嗷嗷怪叫往上就冲啊。李吉捡起来马春这口刀，身先士卒杀进了燕兵的队伍当中。燕兵没有主将，没人指挥了，眉头的苍蝇乱成一团，这仗是没法打了，溃不成军，潮水一般往下败呀。没跑出二里地去，武伯宁带着同台兵把他们就给截住了，两下里一包抄，马春宋海这点人呐，几乎是全军覆没。沧州同台的联军打了个大胜仗，三军儿郎斗志昂扬，小樊哙李吉露了大脸了。王铎呢，摆酒犒劳将士，给他记头功一件，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燕国大将袁行钦好悬没连鼻子给气歪了啊，马春宋海你们俩也太废物了，你们俩人死了还不算，好几千人马还差点全军覆没喽。刘将军替我统领后军人马，带我前去与沧州的王铎连夜决战。副将刘小喜一把连他拉住了，哎，将军切莫如此，打仗打的是个心平气和，您这么意气用事，我怕您呢要有个闪失，咱这仗可就更没法打了，咱俩回去就皇上那脾气，说不定啊咱是性命难保。您听我一句话，稳住了，该扎营扎营，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吃饱喝足了，休息好喽，明天呢咱们再去沧州讨战，今儿晚上我防守迎战，您休息好了，明儿个还全仗着您包打前敌呢，是不是？
1: 嗯，
0: 刘将军所言极是，我都让这俩废物给气晕了。三军二郎，距离沧州20里安营扎寨。传令官下去，10000多燕兵停住脚步，是扎下了大营。简短截说吧，第二天一大早啊，吃过早战饭，刘小喜看守燕军的大营，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防备同台府的人马，从侧翼或者后面包抄，他要作为支援。袁行钦点兵5000讨敌骂阵，王铎带领沧州的兵将点炮出城列队。武伯宁闻听幽州名将袁行钦出战，不敢大意呀，立刻点兵出营。点兵出营在王铎军队的左边，一阵长蛇阵亮开了队伍，众人往对面观瞧，只见燕兵阵中冲出一员大将，看年纪30岁出点头，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五官端正，海下一步短刚然，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狮子盔，张口吞天，脑后9曲3缨倒挂，搂海带，密嵌金钉，包耳护项，挡枪避箭，身披锁的大印鱼鳞甲，耀眼生辉，寒光四射，梯亭兽张牙舞爪护住2肩头，吞天兽口雕金环挡住胸口，潘甲涛九股凝成，狮蛮带紧束腰间，肋下佩戴2刃双锋剑，左插铁背弯弓，右别凋零羽箭，裤裆鱼塔尾横搭在马鞍条，两扇征裙遮膝护腿，脚下穿5彩虎头战靴，胯下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这匹马呀，蹄之背高9尺，头之尾长丈3，满身黑毛打着卷的长，蹄条跑好，鬃尾乱炸，在马的鸟之沟得上环上，挂着一对冷森森蓝哇哇的冰铁点钢独龙戟。此人不是别人呐， 正是赛典威元行亲。王铎这边的人还没打仗呢，一瞧他这模样就先怵了三分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幽燕的名将啊，威猛霸气气势在这摆着呢。不说他们怎么想了，咱们单说赛典威元行亲，昨天晚上一宿没睡好啊，听跑回来的残兵败将说了，沧州啊出了一个小樊哙李吉，杀伐骁勇，三下五除二把马春宋海就给宰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呢？明天一开战呢，我非会会他不可。好容易等到五谷天明了，袁行亲点兵带队出来挑战，这一出来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喊喝，对面哪个是小樊哙李吉啊？昨天你杀了我两员战将，今天可有胆量与元卯一战吗？他这一叫阵呐，立即向王铎请令，老国公，您看这小子多狂啊啊！带我出去杀杀他的威风。王铎面色一沉，李吉啊，你可不要粗心大意啊，你出马要小心谨慎。老国公您放心吧，我一定多加留神注意啊。一提马的思江是马贯两军阵，来到阵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我说你就赛典威元行亲呐、啊、正是本将军，你可是李吉吗？哎，对喽，正是你们家李爷，姓袁呐，亮兵刃吧，咱们撒马一战。袁行亲暗自赞叹呐、啊、这李吉是真横啊，是条汉子呀，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惊人的异业。想到这儿呢，一抬腿摘下双戟，李吉，我佩服你是个人物，但是动起手来可绝对不留情面。嗨，谁让你客气了，我也没想让你活着回去啊，看够吧你。刷双钩流星赶月就到了，袁行亲不慌不忙，双戟左右一分往开这么一挂，手腕子一分，二龙取珠往里进招。李吉呢，双钩一合，孔雀开屏，横下里一扫，螳螂兵刃碰到一块儿了，两个人是二马一错蹬，袁行亲反背一戟倒打七星式，李吉呢双钩十字插花往后这么一背，又给弹出去了，两个人是圈马回来，杀到一处，勾来急往，互不相让，杀了个难解难分呢。袁行亲先说这李吉行啊，全是拼命的招式，真够猛的。打来打去呢，袁行亲假装是急法散乱，气力不支，他是搏马就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文琴问起那方才送金笔墨的经手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一个钱铺的掌柜，叫做运动仙。文琴说。

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你也想送礼吗？我们穷京官不配，然而结识了他，万一有什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和他拉个皮条也是好的。说话时，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纸包弄湿了，透了许久方才觉着，连忙打开，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原来全是些官照，也有从久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检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总的。我不觉诧异说，哪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张。这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做什么？这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顶真的姓名做什么？奇极了，官照怎么拿来做玩意儿呢？这又有什么玩头啊？你原来不知道，这个虽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护符。这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唯有既进即言，也极易闹事，都老爷也查得最紧。逛窑井的人倘给都老爷查着了，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儿，做官的照例革职，所以弄出这个玩意儿来。大凡逛窑井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倘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张东西缴给他就没事了。为了逛窑井先捐一个功名，也未免过于张志了，朝廷名气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谁捐了功名去逛窑井啊？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窑井被他查着了，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我要是不认识个官，他可拉过来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你弄了这么许多来，想是一个老嫖客了，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又何必要办这么许多呀？这东西可以卖呀，可以借，可以送，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卖与送不必说了，这东西有谁来借呀？你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人人有的预备的。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你没有这东西，恐怕偶然出事儿，便不肯到了。我有了这个预备，不就放心了吗？一面说话时，已把那诗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重新包起来，又阴阴地问运动仙是哪一家钱铺的掌柜。我说，你一定要结识他，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文琴大喜，到了次日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你也太忙了，不要上衙门吗？不相干，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儿。去得太早了，人家还没有起来呢。文琴又连连作揖，哎呦，好人呐，没起来我们等一等啊，倘使去迟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给他缠得没办法，只得和他同去。谁知动仙果然出门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文琴没办法，只得回去。我去到柏树那里去有事，办过正事之后便随意谈天。我说起文琴许多关照的事儿，柏树说，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儿，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关照晚上已经缴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从前出的什么事儿啊？这京城里的窑井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般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位京堂最灵便，跑到后院里用梯子爬上墙头往外就跳，谁知跳不惯的人忽然从高落下，就手足无措的了，不知怎样一闪把腿跌断了，

0: 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医好，因此把缺也开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纪略大了，跳不动，便找地方去躲，跑到茅厕里去，以为可以躲过了，谁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幸得那粪坑还浅，不曾沾灭顶之凶，然而已经闹得异香遍体了。只有那位侍讲一时逃也逃不及，躲也躲不过，被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若是说了，他问出了官职，明日便要专折参奏的，只得把一个官字藏下来。那位都老爷拿住了，便喝叫打了40下小板子。这一位翰林侍讲凭空受此欺辱，羞愧得无地自容，回去便服毒自尽了，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无复面目见人。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便要和那御史为难，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帮忙，怂恿起众人。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士之词，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狱，首登为风所吸，是被某御史遇见，平日素有嫌隙，只为犯业，将其当街斥责云云。据了这个意思，连衔入奏，那两位侍郎京堂更暗为援助，锻炼成狱，把那都老爷革职，发往军台。这件事出了以后啊，一般逐臭之夫便想出这关照的法子来。正说得高兴时，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我便别过柏树回去。我回到家时，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我问在兹找我做什么，在兹说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奉请的。我对文琴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说下午才都回家呢。哎，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又说不出来，只得一笑置之。挨到中饭过后，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运动先依然没回来。算了吧，我们索性明天再来吧。文琴正在迟疑，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在门首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洞仙。一进门见了我，便连连打躬，
1: 有劳酒后啊，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里去，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事，倒是叫邵大人把我缠住了，留在书房里吃饭，把我灌个稀醉，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
0: 说罢哈哈大笑，又叫学徒的，
1: 哎，拿10吊钱给那车夫，把我的片子叫他带一张回去，替我谢谢邵大人。
0: 说罢了，才让我们到里面去。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彼此谈得对劲儿，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又竭力恭维。我自从相识他以来，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谈到下午时候，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洞仙说，
1: 兄弟不便走开，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
0: 文琴说，我们约定了在什么地方，万一有事儿，叫人来知道就是了。你大哥是个爽快人，咱们既然一见如故，应该要借杯酒叙叙，又何必推辞呢？
1: 洞仙说，不瞒你车老爷说呀，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7、8大盅，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
0: 文琴说，不瞒你大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久慕你大哥的大名，想要结识结识，一向托我。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荐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不然他早就赶回湖北去的了。今儿咱们遇见了，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礼，千万赏光。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不过就这么2、3知己，借此谈谈罢了。
1: 洞仙说，你车老爷那么赏脸，实在是却之不恭，咱们就同去。不过还有一说， 您二位请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

0: 文琴连忙深深一揖：“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儿没锯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速锯衣冠，下帖奉请，如何？”董贤哈哈大笑：“这是什么话呀？车老爷既然那么说，咱们就一块儿走。不过有区两位稍等一等，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文琴大喜：“那既如此，就请便吧。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我说：“我却要先走一步，回来再来吧。”文琴一把拉住：“这是什么话呀？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成天没事儿，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么好拿我的枪呢？”我说：“这是什么话？我是有点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尝拿什么枪呢？”洞仙说：“那既如此，你二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来。”说罢拱拱手，笑容容地往外头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运动仙这一去，便去得既无消息，只等到天将入黑还不见来，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好容易等洞仙来了，一叠连声只说屈驾屈驾。哎呀，实在是为一点穷忙分身不开，不能奉陪，千万不要见怪啊。文琴也不及多应酬，拉了便走。出了大门，个人上了车，到了一家馆子里，检定了座，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车夫叫了来，交代说：“哎，你赶紧去请陆老爷，务必请他即刻就来啊，说有要紧话商量。”车夫去了，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忙了一会儿，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又指引与洞仙及我相见，一一带通姓名，又告诉洞仙说：“这便是必友陆简书，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源，这回是明宝来京引荐的。”又指着洞仙和简书说：“这一位是运掌柜，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梯级人，为人极其豪爽，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说罢又和我招呼了几句。简书便问有烟具没有，直堂的忙答应了一个有字，即刻送了上来，把烟灯捡好，简书便躺下去烧鸦片烟。我在旁细看那陆简书，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张大团脸，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此时正月底边，天气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像一个猿人。直堂的送上酒来，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文琴催了他两次方才起来坐席。文琴一面让酒让菜，一面对了简书吹洞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对了洞仙吹简书如何慷慨，如何至诚。吃过了两样菜，简书又去烟炕上躺下，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边去，急急浓浓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回到席上招呼简书吃酒。简书又抽了一口方才起来入席。洞仙问说：“陆老爷喜欢抽两口？”简书说：“其实没有瘾，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这一席散时已差不多要交二鼓，个人拱衣分别，各自回家。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洞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像有什么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账，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吧。”说罢坐辞而去。洞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急急浓浓地出去，直到门口方休。洞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

您想啊，这是什么大事儿，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啊。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殃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待的，只送的三撇头的致见，这两天在这里搓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杆使费，他们外观看的一般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到处处那么吝啬起来。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的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转一转，把一切事儿都交给亮辰管理，便到柏树那边辞行。恰好柏树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微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柏树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姓农。姓农一见我便说，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并未接着，有什么事儿啊？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到山东有什么事儿？有一个朋友叫蔡吕生，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蜀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觉欢喜，哦，原来蔡吕生居然出身了，我这几年从未得到过他的信儿，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书呢。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给你的，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我稍微谈了一会儿，便回到站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次日下午，姓农来谈了一天，就在站里吃饭，饭后约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什么好记的，这一回姓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什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你倒是什么事儿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试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交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年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地盯着他看。那中一个是姓农叫的，姓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说，你肯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哎，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红玉。又指着一个，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句你在上海见过他？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的一到，并没有出来应酬，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呀？啊，正是啊，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出道没有几天。我听了这话

0: 啊，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装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儿都落在这个地方来？不觉心中又是怀疑又是呐喊，不住的要向姓农查问，却又碍着耳目众多不便开口，只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方才离了座，拉姓农到旁边问：这红玉香玉到底什么出身你知道吗？
1: 这是这里的王八到上海贩来的，至于什么出身又从何稽考呢？
0: 你既然这么问，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
1: 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嫁人付出也是此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侍妾啊？
2: 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做人。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啊？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小樊哙李吉大战袁行钦，谁也没想到他能跟那么大的幽州名将打的是难解难分呐。一开始说李吉这个人呢，咱就交代过了，他可不是一个纯粹的屠猪杀狗之辈，他身上有武艺，会武功。只是李吉呢，好勇斗狠，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打起架来不要命，跟谁伸手啊都是玩命的招式，他这个比较实际。您看真正练武术的高手也是这样，他不练套路，说这一套拳法剑法一共多少多少式，从头到尾练一遍，他不这样，他拆散了练，只练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最有用的招式，反复练习，熟能生巧，用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说要每天把一套招式从头到尾练好几遍，要不呀是公园锻炼身体的大叔大妈，要不呢就是武术运动员，人家练的就是套路，不是为了实战。这实战可就不一样了，谁和你拆招喂招，怎么防怎么守，规规矩矩一招一式的呀，没那样的。实战呢讲的是活学活用，手快眼快脑子快，用的大多数的招式啊，它也不一定是武术里边叫得上名字的招，用的活，街头巷战打架斗殴怎么实际怎么来，一点章法用的活，街头巷战打架斗殴怎么实际怎么来，一点章法都没有。咱听水浒里边有个黑旋风李逵，也是这套路，他不一定有多高的武功，可他那打法实用啊，你普通的战将就没他杀伤力大。那李逵可以说在水浒里头就是一台绞肉机呀，就李吉这套打法啊，袁兴钦都发怵，俩人一动手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啊。李吉是真胡来，总使那两败俱伤的招式，袁兴钦打的都揪心呐，就怕一个不注意让他给套上，那个一世英名就付于流水了。李吉打仗站着一个狠字，袁兴钦打仗呢站着一个猛字，横的怕愣的，愣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一物降一物，你武功再高也不好使啊。所以袁兴钦呢假装不敌是搏马就败，他要使冲天骷髅锁暗中取胜，李吉呢打架斗殴行，不怕死敢玩命，打仗这些套路啊他不太明白，那你跑我这追呗，弄死你算完呢，双脚这么一点蹬，蹬带绷蹬绳，撒马舞动双钩是往下就追呀。袁行钦听到马蹄声音响，知道李吉追下来了，拿出骷髅锁来一转身，刷啦就扔出去了。骷髅锁挟带风声嗷嗷怪叫啊，李吉一听这声音脑瓜子都疼，心烦意乱，精神恍惚，他可就顾不过来躲避了，扑噜就被人家给捆住了。前文书咱就说过，契丹的萧翰就是这么被抓的。袁行钦这骷髅锁呀有扰人心神的作用，袁行钦这一招奏效，吧一拽这绳索呀，把李吉是摔于马下，他一圈马往回转，准备一提这绳子把李吉给生擒活捉了。就在此时啊，一员大将飞也相似，是马至切近，大喊了一声，袁行钦休伤我将，砍刀吧你。呼，大刀搂头盖顶是往下就劈呀、啊，这个人来的也太快了。袁行钦呢顾不得李吉了，摘下双戟一搭十字架，开往上这么一兜，那个人呢不等兵刃碰上，多少刀往回一撤，凭着一推刀头，小鬼推磨 就砍袁行钦的手腕子。袁行钦左手挤仙人指路，一顶那人的刀盘，右手挤白毫亮翅横下里就削。那个人呢，利刀短一挂，他这右手挤是摇刀就剁，好快的一马三刀啊。袁行钦叫了一声来得好，一踹着外手凳，马往外一跳，双戟白猿献果扎那个人的软肋。那个人呢，一刀劈空，手抓大刀中心杆，刀在手里滴溜滴溜滴溜直转，这叫转环刀啊，把门户都给砍死了。袁行钦这对戟呀，可进不去招了。等到二马一错蹬转回头来，袁行钦仔细打量这个人，亮银盔，二龙盘，云片甲，露金穿，虎体狼腰，好威严，杀人刀，挂八环，坐下马，似闪电，百花袍，似白缎，三绺短髯，好五官，精神百倍，非等闲。这个人呐，五官端正，面如银盆，胯下闪电伯龙驹，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大砍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好模样，好岁数，好刀法，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就手一个照面，袁行钦就看出来了，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来的这位是谁呢？同台府的点军校尉花刀大将武伯宁啊。武伯宁带着人给王铎帮兵助阵，昨天一开仗人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今天一开仗呢，他本打算呢同台这边出战，没想到这李吉又出马了。燕国那边呢，出马的可是赛典韦袁行钦呢，武伯宁就替李吉捏了一把汗，结果李吉还真出危险了。他是早有准备呀，大刀一直在手里攥着呢，时刻准备救应。袁行钦一扔骷髅锁，他就冲上来了，跟袁行钦打了一个照面，半个回合。虽说只是半个回合呀，双方都觉得对方很扎手啊，不是泛泛之辈。袁行钦拿戟指对面，什么人呢？不懂打仗的规矩吗？为何偷袭元宝？武伯宁

在马上一晃身形，叉楞楞楞楞假夜的声音响，要问我吗？同台府兵马大元帅麾下点军校尉武伯宁的便是。要说偷袭啊，你也是偷袭在先，李吉的武艺不比你低啊。阁下突施暗器，太不光明磊落了吧。李将军，你还不赶快回去吗？说着话，他打马过去，用刀尖对准骷髅这两只眼睛，啪啪连点两下，骷髅锁呀秃噜落在地上了。武伯娘冲李吉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我给你个台阶，你还不赶快回去吗？其实武伯宁呢，对袁行钦说话呀，纯粹是强词夺理，为了先把李吉救了再说，拿这不光明磊落说事儿。话是拦路虎，你那么大的赛典韦袁行钦，也不会因为一句两句话跟我掰扯起来没完吧？哪知道呢，李吉这一松绑还来了劲了，低着头啊，在俩人中间来回乱转，那俩都纳闷，干嘛呢？这主这是转了三圈啊，他把他那对双钩给找着了，一扭脸冲着袁行钦就扑过来了。小子，打得好好的，你玩阴的啊，老子今儿跟你拼了。他嗷嗷怪叫，蹦起高来，是劈面就勾啊。袁行钦双戟夜叉探海往外一封，反手一撩这大戟就砍他的脖子。李吉啊，你个手下败将还敢言勇，看你是条汉子，不想伤害你的性命，尔等若要找死，尽管一战呢。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今儿我是跟你死磕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俩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又干起来了。武伯宁心说，嘿，你们俩又招呼上了，把我晾这儿了，我干嘛来了？留在这儿也不是，是圈马回去也不是，太尴尬了哈。得嘞，反正刚才袁行钦呐也说我不懂规矩了，就坡下驴吧，装傻充愣，我就和李吉一块打你，爱咋地咋地，能赢就行啊。武伯宁大刀一抡，是杀入了战团呐。袁行钦愣了，姓武的，你在同台也算一号人物，怎么着？你真不懂打仗的规矩呀！啊，是啊，让你猜着了，我还真不懂。谁懂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你看刀吧你！咱在《残堂》这套书里说过，武伯宁这能耐可不小。64路八法春秋刀使的是炉火纯青啊，在教军场比武，刘浩、刘知远赢他都费挺大劲。现在呢？他和魂不吝、小樊哙、李吉俩人联手，一个攻上三路，一个攻下三路，真把袁行钦给忙活得够呛啊。这俩可都不是善茬啊。袁行钦那边上不来大将了，马春宋还死了，刘小喜任务也不轻，看大营外带防止敌军抄后路，没办法，袁行钦只能硬撑啊。三个人从早晨打到中午，你别说啊，赛典韦是真勇啊，面对两个强敌丝毫都不落下风，虽然说是满头大汗，反而是越战越勇。打仗就怕这个，你没后援呢，时间长了可就撑不住了，过来一根稻草能压死一只骆驼。袁行钦和这二位势均力敌，王铎那头要是再上了一位呢，来个群战那可就悬了。所以袁行钦哪是越打心里越没底，武伯宁、李吉哪个单打独斗他也不行，俩人一配合可就不好收拾了。正着急呢，袁行钦偷眼一看呢，自己那队伍后头尘土飞扬，怎么了这是？难道同台府的人马抄后路，刘小喜没拦住吗？那可就完了，这样的话我腹背受敌是非败不可呀，回去我怎么跟刘守光交代呀？过了有一杯茶的时间，燕军的队伍没乱，不仅没乱呢，还从燕军的队伍里冲出一员大将来，直奔两军阵呢。
袁兴钦看

看了一眼，心里好悬没乐开的花，感情是他来了呀，他一来呀，我这仗啊是赢定了。只见上来这员将啊，30岁开外的年纪，该盔卸甲，平顶，身高足够1丈3尺挂铃，那真是头如麦斗，眼赛铜铃啊，一张大脸犹如锅底黑，花脚的眉毛捏于嘴，秤砣的鼻子大嘴叉，鸭耳红毫毛抓笔相似，拧着劲儿的往上长，是一拃多长啊，头戴8角板檐荷叶盔，珠缨飘洒倒拉狮子尾，身穿龟背青铜大叶甲，9吞18丈挂甲勾环相衬，外罩皂罗袍，背插打将鞭，腰悬杀人的宝剑，手中擎着一条丈8豹尾方天戟。这个主啊，身高体沉，这分量足有400多斤，普通的战马驮不动啊，胯下压骑一匹闭眼追风雪花驼呀，骑的是一匹大骆驼。这位个儿也高，块头也大，这个模样啊，凶如金刚，猛似太岁，看着都瘆人呐，长得都大出了号了。说了半天，这位是谁呀？大燕国齐沟关的大帅善宝单廷圭呀。这单廷圭可不是《水浒传》里那单廷圭，那个单廷圭在一百单八将里排名第44位，是被大刀关胜用拖刀计给打败的，这才投靠了梁山。这个跟那个不是一个人，这个可比那个能耐大多了，因为他长得个儿大呀，比一般人呐能高半截儿，人送绰号叫擎天柱啊。那位说汽车人首领都出来了，是一个名啊，也不是一个人，这属于重名。前边咱们在太原府内乱的时候曾经说过李存浩，那能耐太大了，胯下宝马斑点菊花豹，掌中一条虎头亮银方天戟，本领出众，骁勇异常。他自幼呢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这贾二先生是银吉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富的后代，他哥哥贾大先生贾光斗号称一戟定乾坤，二先生贾光明呢号称银戟盖天下。贾富整理了2套戟法，一套戟法呢刚猛霸道，杀气腾腾，一套戟法呢恬淡随和，儒雅至极。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戟法，一个徒弟没收过，贾二先生收了2徒弟，二徒弟是李存浩，大徒弟就是这个善宝单廷圭。单廷圭原行亲，这俩都是刘氏父子手下头一排的名将啊，尤其是单廷圭呀，号称河北第一大力士，2榜一晃1000斤的履历呀，而且呢还受过贾二先生的真传，掌中这条方天戟不亚于当年的霸王之勇啊。善宝单廷圭不在齐沟关，怎么来的沧州呢？您想啊，沧州离幽州也不远，袁行钦连12将早有探马报给刘守光了，刘守光气得奔奔直蹦啊，大骂袁行钦无能，连夜下旨调齐沟关的大帅单廷圭支援沧州的燕兵。善宝接到圣旨不敢怠慢呢，带着2000骑兵星夜兼程就赶过来了。刘守光那脾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耽误着。到这儿天亮了，2000兵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亮开队伍。善宝一催闭眼追风雪花驼，直接就上了阵了。他高喊了一声：袁将军不必担惊，少要害怕，单廷圭打完了啊。就这一嗓子犹如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人个儿大，脖子粗，肚囊宽，底气足，喊的声音就大，挂到人道、骆驼道、大吉野道，扑噜一招乌龙脚海，正磕到武伯宁，正磕到武伯宁的刀杆上。武伯宁就觉着俩虎口都发麻，

0: 刀好悬没撒了手啊，战马踏踏踏倒退好几步。借着这个机会，善宝就把武伯宁给拦住了，变成李吉单挑袁行钦了。不说李吉，单说武伯宁，一打量这位个头可太大了，简直是平生未见呐。他稳住心神，用刀点指，来将为谁通名再战，本将军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单廷圭咧嘴一乐，要问本帅吗？大燕皇帝驾前称臣，齐沟关的大帅擎天柱善宝单廷圭，小贼你是哪一位啊？都在河北幽燕这一块地方，武伯宁可听说过善宝啊。这善宝自打出世以来就没打过败仗，单论力气头是压盖河北呀、啊。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跟人家一比自己太渺小了。武伯宁这心里发怵，嘴上不能服软，把刀这么一横，毛乃同台府岳帅帐下点军校尉花刀将武伯宁，休走，吃我一刀啊。先下手围墙，后下手遭殃。武伯宁呢，认为善宝身高体胖，动作肯定不灵活，他就抢先下了手了，大刀一摆，孔雀开屏，刷就到了。单廷圭呢，不慌不忙，方天戟往下一砸，找大刀这刀杆，砸上就行，你受不了。最简单的招数往往最有用，武伯宁就怕这个，他知道人家力气大，不敢硬接，连忙是一撤这刀头，翻腕子摇刀盖他这戟杆，搭住了戟杆，顺势小鬼推磨削善宝的手指头。善宝说声来得好，啪一颤这大戟，您别看这戟杆压卵粗细呀、啊、到他手里头跟面条似的。有那么句话呀，叫棍怕摇头枪怕颤，能做到棍摇枪颤，说明这功夫啊到了一定水平了。单廷圭这方天戟跟枪是一个道理，都是长杆的兵刃，使起来呢有好多相同的地方，所以他这一颤大戟，这戟杆颤得跟水波浪似的，武伯宁这大刀可就推不动了。再看这单廷圭呀、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俩膀子一较劲，开呀，螳螂把大刀就蹦出去了，紧跟着前把一松，大戟往前这么一送，扎武伯宁的小腹啊，这要扎上长穿肚烂没个好啊。武伯宁再立刀往出架可来不及了，双脚这么一点蹬，坐下这匹马嗖就窜出去了，勉强躲过这一招。单廷圭哈哈大笑，武伯宁好样的呀，能在我手下走一个照面的很少见，别跑，回头再战。武伯宁心说话，你也太狂了，合着你跟谁打都得碰面见输赢啊，你都赶上霸王了是吗？我还就不服你了。他把马往回一带，单廷圭休要猖狂，吴某今天要跟你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儿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你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三、不愿意运动；第四、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五，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六，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七，手脚发凉；第八，有麻木感；第九，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十，血压升高；第十一，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十二，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12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1到4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5到7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10岁以上了。如果符合8到12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多岁。尤其是后两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10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30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1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中午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 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利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8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6点半咱们得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

到了晚上7:30，咱们得快步走40分钟。晚饭过后大概1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40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9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反复多次；第三，双脚上下交替活动，反复多次；第四，双脚交替旋转活动，反复多次。俗话说，血管一老，全身跟着老。血管用多久，您就能活多久。刚才呀，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一张最佳的血管养护时间表，养好血管，健康更长寿。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自古就有了。首先，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必当漱，令齿不败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牙齿的疾病，并且帮助消化。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精液通流，食必当行不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食指行数百步，大一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宝源》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0: 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2: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2: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3: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9: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1: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 深山油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1: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
3: 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别的开启地层喽。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和顺风耳。
9: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

0: 湖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3: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5: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

0: 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往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0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主持召开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52次主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立忠、韩朝军、王志成参加会议。会议研究提请了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题。会议决定，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将于8月26日召开。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的议程有：一、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和2025年决算情况的报告；三、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区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四、人事任免。8月19日，由区总工会主办、团区委区妇联协办的2026年汇聚良缘情定七夕单身青年职工联谊活动在沃特庄园浪漫启幕，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100余名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古风雅韵中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交友之旅。区委副书记汤小一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区委始终高度关心青年成长，既关注事业进步，也牵挂生活情感，希望青年朋友们把握机遇，收获真挚爱情，携手奔赴幸福人生，为鲅鱼圈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群团组织要持续做好青年服务，多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让更多青年安心安业，扎根鲅鱼圈。本次活动以沉浸式古风剧本杀融合青年交友为特色，现场雾气缭绕，亭台流水相映成趣，青年们身着汉服，化身北宋才子佳人， NPC 全程引导剧情推进。活动设置盲盒抽签、剧情触发、三次分组换座及趣味闯关等环节，并借鉴王婆说媒取水访谈形式，以风趣互动拉近彼此距离。心动告白、流水放灯许愿等环节温情满满，尾声 NPC 与青年共舞，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活动以七夕传统文化为载体，将汉服体验、古风游园、民俗手作等环节巧妙融入交友过程，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活动对接青年婚恋需求，搭建起真实、安全、轻松的交友平台，切实帮助青年拓宽社交圈，解决婚恋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强青年人才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聚焦青年职工需求，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常态化开展交友联谊、技能提升、文化体验等多元活动，用心用情为青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青春动能。近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连铸区域实现单中包稳定连交26罐，连续浇铸23小时，刷新该产线投产以来单中包最长交次运行记录。23小时不间断浇铸，26罐钢水一气呵成。这条产线刚刚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连续作业，全程未发生任何波动、异常或中途停交。中间包作为连铸工序的核心设备，其寿命极限被再次推高，而背后是工艺、操作与设备三方的精密咬合。
1: 这个钢种我们从开工以来陆续从16罐陆续增加到18罐、20罐，然后去年我们可以稳定控制在24罐每个交齿，然后从下线的中包工作秤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发现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然后从今年陆续提升到25罐、26罐每个教室，可以满足这个安全生产的要求。
0: 为了支撑这个长跑目标，联筑区域对耐材体系进行了专项升级，长寿命干饰料中间包耐材搭配长效进入式水口，充分发挥抗冲刷、抗侵蚀、长周期的性能优势，将设备潜力挖掘到新高度。同时，全岗位严守标准化操作，从钢包下扎管控到钢水纯净度保障，每一道关口都精细设防。各班组动态监测保护渣状态，精准调节叶渣层厚度，有效抑制结晶器叶面波动，将非计划停胶风险降至最低。
1: 这个操作的精细化程度要更高，包括大罐的下扎控制，然后结晶器的这个液压层的控制，包括浇筑到后期的时候，这个液压层结晶器的保渣容易恶化变性，所以这个操作工对于这个结晶器的状态监控要非常的细致。
0: 记录的刷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本胶次钢铁料消耗较2025年最好水平降低 2.1 千克每吨，同时大幅减少了中间包更换频次，有效压降了耐火材料综合消耗成本，实现了提质增效与降本创效的双向突破，同步提升。8月20日，由市红十字会捐赠的 AED 设备正式移交至昆源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广场救护站。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投用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应急救护能力。市区红十字会共同举办了守护生命就在山海交接暨急救培训活动，政府副区长陈晨出席活动，并与市区红十字会负责人完成 AED 设备物资交接。作为鲅鱼圈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山海广场景区客流量大，尤其是旅游旺季，人流高度集中，公共场所应急救援保障需求迫切。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可在心脏骤停的黄金4分钟内自动分析心率并电击除颤，让心脏恢复正常。

0: 经常跳动，能够大幅提升突发疾病患者的存活率。设备的正式投用填补了山海广场专业急救设备的空白，让景区应急救援更具专业性、时效性。设备交接完成后，现场同步为救助站的志愿者开展 AED 实操教学培训，逐一进行标准动作示范，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急救流程和设备使用方法，真正做到懂急救、敢施救、会施救。下一步，市区红十字会将持续推进应急救护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公共场所急救能力，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8月19日晚，由鲅鱼圈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中心与鱼圈街区联合举办的“文悦万家，七夕我想留在你身边”主题系列活动在鱼圈街区精彩上演。活动涵盖文化体验、趣味竞技、潮流市集等多重玩法，吸引众多情侣前来打卡过节，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的别样浪漫。活动当晚人气最旺的当属情侣偷吃大赛，活动现场布置成课堂，主持人化身任课老师，参赛情侣以学员身份两两组队，面前摆放指定美食，老师背对众人巡视时，参赛情侣抓紧时间快速进食，最先吃完者获胜。几轮回眸突击下来，选手手忙脚乱互相投喂的场面引得笑声不断，获胜队伍还可获得精美伴手礼和鱼圈夜市消费券。
1: 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我在网上刷到过很多这种偷吃大赛，第一次亲身实践参加这个比赛，我感觉非常开心，全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吃东西也非常开心。
2: 首先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就是为了提升我们鱼圈街区的整体的一个日经济加夜经济一个流量的群体，并且打造我们偷吃大赛这个 IP 以后可以持续进行一个持续的发展。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康师傅赞助，将持续至8月23日，期间还将陆续推出古风换装打卡、情侣拼斗大赛、文创市集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浪漫与趣味。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3: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4: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5: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6: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4: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7: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8: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8: 这车有问题
3: 啊。
8: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8: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9: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10: 乖儿子，快走。
11: 妈妈，你看是红灯。
1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9: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9: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2: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9: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2: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9: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2: 拒绝危险驾驶，
9: 倡导文明出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起。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两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的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100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

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